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6月26号，农历的5月12，来到了周五，周末了，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今天到明天，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8号到29号，雨势渐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河源市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2度，偏东风2级，相对湿度78%到97%。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我们看到的坏人都是你自己。世界在我们眼中的样子，是我们内心向外投射的结果。看别人不顺眼，其实就是在封闭自己，堵死上升的道路。年轻时看问题非黑即白，眼中多是看不惯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身边的好人越来越多，路越走越顺，那不是世界变好了，而是我们真的成熟了。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一项被低估的长寿运动，不跑不跳一坚持，那就是规律散步。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医学上的一项大型研究显示，散步排到了延寿第一位。规律散步能降低17%的全因死亡率。散步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安全有效的运动方式之一，对控制血压、血脂、血糖都有益处。散步不仅锻炼身体，更能滋养大脑，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手段。散步是对关节友好的运动之一，能有效保护骨骼和维持关节功能。散步还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水平，释放内啡肽，改善情绪状态。白天规律散步可以显著改善夜间睡眠质量，缩短入睡时间。适度步行能够促进免疫系统功能，提高身体的抵抗力。科学散步的四个核心指标请收好。首先，时长，每天至少30分钟才能达到对心肺功能和关节有效的锻炼。研究证实，碎片化散步同样能显著降低餐后甘油三酯负荷，给心血管带来益处。指标二，步数。多项权威研究表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天行走6000到8000步即可显著降低死亡风险，无需强行追求更高的步数。指标三，步频。推荐2种方法，第一种是匀速快走，比日常走路速度稍快，还有就是间歇走法，快走几分钟之后再以正常步速行走，如此循环。这种方式使心率产生明显波动，对于提高心肺功能也是有好处的。指标四，时间。健康人群早晚都可以，但是要注意饭后应该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对肠胃造成负担。另外，不建议空腹时散步，空腹状态下血糖处于最低值，而持续走路会不断的消耗糖原，容易导致血糖下降，出现身体不适。此外，散步时有意识的摆动双臂，可以增加上肢的活动量哦。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0: 城市提质关乎发展大局，民生时事紧扣群众所需。近日，龙川县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主题，全面介绍龙川新城建设成效，直面群众出行、环卫、教育等民生热点，现场答疑解惑，回应群众关切。龙川新城建设是省委省政府交给龙川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圳和河源两地共同作答的一道大题。新城规划面积约58.2平方公里，构建1大5区总体布局，依托东江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带，统筹推进驼城、高铁、幸福、龙台山、宝龙5大片区开发。龙川锚定发展目标，全力将新城打造为粤东北辐射带动新中心、秦汉文化体验地、区域物流节点城市、大湾区产业转移示范地，建设现代化县城示范样板。龙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杨思：
2: 像深圳大道、粤王东路这些关键道路， 都已经拿到了用地批复，幸福新城那边呢已经征了将近5600亩的禁地，龙台山郊野公园和东江碧道征拆也是全面完成了，幸福片区的一个路网基本拉开，环福南路未来社区道路预计今年可以全面完工，邻里中心、体育中心、幸福学校都在抓紧建设，住宅一期预计明年元旦开盘，龙台山郊野公园已经对外全面开放。
0: 依托深河协同赋能，龙川新城建设招商协作工作同步提速，全线创新开发模式串联新老城区，夯实产城融合发展格局。目前新城已签约45个产业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深耕 PCB、潮玩体育两大主导产业，深化与9家深圳市属国企合作，布局低空经济、湾区农产品保供项目，推动深河帮扶从单向帮扶转为双向共赢。龙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杨思：
2: 一个是严格落实咱们的一个新城规划，推动各个片区一个特色发展；二是我们抢抓1000万工程的政策机遇，争取成为我们县城能级提升的一个试点；第三是提升我们的一个公共服务，引进深圳优质教育资源来跟我们龙川呢合办幸福学校，推动县人民医院和高水平医院的一个合作，还要探索全鸿蒙化的一个智慧社区，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四是强化一个产业支撑，我们坚持以2+N 一个产业发展方向做大做强 PCB 我们景旺的龙头，还有我们的潮玩体育、丹尼玩具两个现有的一个主导产业，同时还有1100亩的已经在规划推动建设的新能源摩托车产业集群，力争打造一个新的县域支柱产业，将我们龙川新城建成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龙川新城、幸福新城。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近日，我市首批直供澳门的鲜鸡蛋在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市成功打通鲜鸡蛋直供澳门跨境通道，实现本土鲜鸡蛋供澳零的突破。此次供澳鲜鸡蛋由河源伊氏农业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出口原料禽蛋养殖场备案企业。当天首发批次共80箱，合计1.92万枚鲜鸡蛋，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完成清洗消毒、风干喷油、紫外线杀菌、称重分级等9道标准化工序后，装箱运往澳门。河源伊氏相关负责人介绍，首批鲜鸡蛋顺利出境，为后续规模化供应打开了良好局面，今后将根据澳门市场反馈逐步扩大供应量，并适时申请拓展更多供港澳渠道。严苛的全链条品质管控是我市蛋品顺利进入澳门市场的关键。河源伊氏搭建贯穿饲料采购、生态养殖、加工分拣、冷链配送的完整质量管控体系，精选优质谷物调配饲料，养殖全程禁用抗生素，依托中药方案养护鸡群，确保蛋品无药物残留。加工环节启用一蛋一码溯源系统，产品生产全程可查可溯，凭借成熟的冷链物流，供澳鸡蛋清关后可快速送达，有效保障产品新鲜度。此外，河源伊氏还研发推出15款功能蛋品，覆盖不同消费群体营养需求。为保障供澳通道顺利打通，灯塔盆地农高区主动靠前服务，协同海关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出口原料禽蛋养殖场备案及供澳资质申报，补齐园区冷链物流配套设施，精准落地各项产业扶持政策，全力护航本土蛋品拓展港澳市场。据悉，河源伊氏深耕蛋鸡养殖领域20余年， 2025年被香港富裕发展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后，计划投入4亿元实施增资扩产，打造华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蛋鸡养殖基地。当前，河源一市正筹备新建鸡舍，今年底养殖规模将扩至50万余，日产蛋量有望达到38万枚。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8:17，我们来关注福彩天天乐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先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呢，红色球是07、08、12、15、17、21，蓝色球呢是01。一等奖全国共中出4注，单注奖金8,287,457元，其中呢广东中出1注。二等奖全国共中出143注，单注奖金3,687,827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900。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1: 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1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00至9:00，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1: 平安河源建设，
0: 昨天市观工委在河源市正德中学开展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通过防溺水知识讲座进一步增强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活动中志愿者为学生们讲解了如何预防溺水，发生溺水时该如何自救等知识，并进行现场演示，教导学生辨别危险水域，遇到同伴溺水时不可盲目下水，要采用呼救、抛救生圈等方法施救。现场还通过播放防溺水视频、互动问答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防溺水知识和技能。河源市正德中学学生李宇轩：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去危险的水域游泳，然后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去游泳。这个讲座让我认识到了怎样去正确去救人，防溺水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河源市正德中学学生刘谦：
4: 我们不应该一个人独自呢去野外这些复杂水域游泳，要是呢去一些比较正规的游泳馆呢，也要跟家长或者老师他们一起去。
0: 本次知识讲座是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系列活动之一，旨在进一步提升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护航学生健康成长打下坚实基础。河源市正德中学团委书记赵海：
5: 本次防溺水专题讲座为我校安全教育助力赋能，暑假也临近了，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抓实各项宣传教育，筑牢学生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成长。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近日，市公安局原城分局反诈中心依托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成功处置一起新型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警情，拦截群众准备寄出的100克黄金，守住群众钱袋子。此前，市公安局原城分局反诈中心收到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张贡分局反诈中心高危反诈预警协作线索，线索显示，我市居民王某存在向非法投资理财平台投资的情况，且已经在金店购买100克黄金，准备通过快递寄出，被骗风险极高，急需河源警方协助拦截包裹。接到预警后，原城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立即开展线索研判和轨迹排查，精准锁定包裹所在快递集散中心，第一时间成功拦截涉案黄金。经民警核查，王某此前在网络社交平台结识一位陌生网友，对方主动推介小众投资理财平台，频繁发布高额盈利截图诱导其投资。王某初期小额投入资金后，顺利收到平台返利，便彻底放下戒备心理。在对方持续蛊惑下，王某轻信高收益谎言，购入100克黄金，准备寄往指定地址作为后续投资资金。民警还向王某拆解此类理财诈骗惯用手段，诈骗分子均以小额返利博取受害人的信任，诱导受害人加大投资力度，待受害人投入大额资产后，便以账户异常、缴纳保证金、补缴税费等理由冻结账户，随后卷款失联，造成受害人财产全部损失。最终经过民警耐心普法警示，王某深刻认识到了骗局的本质，当场卸载了非法理财平台，并对民警及时挽回损失表示感谢。河源警方提醒，所有承诺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均为电信诈骗，市民切勿相信陌生网友的投资推荐，不参与未知平台投资，不向陌生人寄送黄金、现金等贵重物品。如遇可疑线索，可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求助。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的是简短新闻的环节，大量的新闻资讯陪伴大家的上班路。首先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市政府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政银对接合作，积极推动政银共赢发展，助力河源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李永平、建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朱斌臣参加签约活动并进行座谈。这次签约呢，是双方深化战略合作、共谋发展新篇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未来五年，建行广东省分行将给予河源各类市场主体意向性授信额度不少于300亿元，重点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产业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等九大领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以更高水平的政银企协同联动，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近日，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了，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那么其中咱们河源市一共设置了270个招募岗位，覆盖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近日，以众志汇聚促发展、凯歌高奏助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众凯农业工程学院河源科技成果路演活动举行，搭建政校企农对接平台，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推百千万工程与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日，市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河源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公告。公报就显示呢，经广东省统计局核定反馈，2025年河源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8,957元，同比增长4.2%。其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01,875元，同比增长4.9%。再来看河源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6,275元，同比增长5.1%。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收入，看高了还是低了。日前呢，我市首批直供澳门的鲜鸡蛋在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的装车发运，这也标志着我市成功打通鲜鸡蛋直供澳门跨境通道，实现本土鲜鸡蛋供澳零的突破。当天呢，首发批次一共80箱，合计1.92万枚的鲜鸡蛋。据悉，河源一市深耕蛋鸡养殖领域20多年，2025年被香港富裕发展有限公司全资收购之后，计划投入4亿元实施增资扩产，打造华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蛋鸡养殖基地。当前，河源一市正筹备新建鸡舍，今年底养殖规模将扩至50万余，日产蛋量有望达到38万枚。近日，和平县公安局依托大数据反诈研判体系，统筹多警种协同作战，成功的捣毁了一个利用移动支付 APP 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代收转移涉案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6名，查获作案手机、银行卡、涉案账号等一批作案工具，涉案资金流水20多万元。警方就提醒广大市民，请不要相信高薪、兼职跑分等一些骗局，任何资金代收、洗白行为都属违法犯罪。同时呢，呼吁市民主动的举报涉诈线索，全民携手筑牢反诈防护屏障。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江东新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孙伟斌到古竹镇、临江镇和城东街道督导防洪排涝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孙伟斌先后来到古竹镇城市防洪排涝三期古竹水系综合整治工程、临江工业园城市防洪排涝五期工程，还有城东街道城市防洪排涝一期治理工程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的施工进度，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的推进进度以及存在的问题。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国防部发言人回应，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野心和举动。昨天，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主要目标是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城市圈通勤廊道的快速化、枢纽转换的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地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像在一些大的这个城市，包括我们的这个广州啊，还有北京啊、京津冀啊、长株潭呐、等等这些大的城市圈哈，这个通勤有的时候上班可能在一个城市上班，但是生活又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这一天下来光通勤的时间有的都能达到4、5到6个这个小时。确实这样的一些这个提升通勤效率的这个方案，对这些人群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达观，居世界首位。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达6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6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17%。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第二次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来自制造业、人工智能、医药、建筑等领域7家企业负责人，围绕破除各种卡点、堵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进行交流。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呢，我国在黄岩岛西湖内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昨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进行管理。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那随着中小学暑假全面快开启了啊，长线深度游、清凉避暑游这两大主线也同步升温，带动国内民航市场迎来出行高峰。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的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4号，七月份显示啊，七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028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48万张，同比去年略有增长。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其中提到，到2030年，新增100家脑机接口科技型企业，培育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独角兽企业，打造10款以上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爆款产品。多款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进入临床转化，并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打造100家脑机接口标杆应用场景，在医疗领域建成200个脑机接口病房，累计服务超过50万人次。脑机接口核心产业规模达到100亿级，辐射上下游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级。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截至到2026年的5月底，广东省已批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216个，累计拉动投资7420.09亿元，实施农用地整治150.02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22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9.94万亩。土地整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盘活低效土地资源，释放城乡发展空间，为广东城乡融合、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要素支撑。近日，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亿福计划招募公告已经发布了。那么，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其中呢，我们河源市一共设置了270个招募的岗位，覆盖了大部分的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而从这个岗位设置来看呢，我们河源市招募的岗位涵盖支教、支医、支农、林草、水利、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帮扶乡村振兴这7大类别。好，在这儿要跟大家来特别提示一下哈，网上报名通道已经在昨天9时开通了。那么在6月29号下午的5点截止，考生可以登录广东省高校毕业生3亿福计划信息管理系统选岗，每人仅限填报1个岗位，户籍迁入认定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5号。7月9号开始呢，考生可以自行打印准考证，就是这个招募是要进行考试的啊。笔试的时间是定在7月12号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半举行，科目是基本能力测验。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 ，SSA 2026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在24号的时候启幕了，汇聚多国300多家的企业，展出机器人、脑机交互等前沿传感技术。大会同期成立广东智能传感器分会。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的这个填报志愿时间是6月28号到7月4号。为了便于考生填报志愿，确保志愿填报工作顺利进行，那广东省今年的普通高考各科类的各分数段的成绩数据现在已经公布了。 而根据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本科线上考生人数方面，普通类历史有114692人，普通类物理有303919人，一共是418611人达本科线及以上。相比于去年的368240人，增加了50371人。截止到6月24号，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一个月达到了千万客流的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说，胡润研究院当天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数据显示，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达1603家，较去年增长5.3%。而深圳共有44家独角兽企业上榜，位居全球城市第6位。昨天国内的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数据就显示，多家的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天有所下降。老凤祥报价是每克1215元，较前一日下降26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221元，较前一日下降19元。周大福报价每克1222元，较前一日下降16元。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238元，较前一日下降。

0: 具身智能后市场服务标准。这次合作的焦点是银河通用研发的重载人形机器人 S1， 它是全球首款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的具身智能常态化运营机器人，目前已经进入到宁德时代智慧产线。随着夏季的来临，亚麻服饰正在成为新的这个流行哈，而且通过真的是大家如果就是爱买衣服的，会发现今年的亚麻的衣服特别的流行，而且是这个款式啊，然后它的品类啊也非常的多。从售价上看，亚麻类的服饰价格跨度比较大，从几十块钱到数千元不等。蓝鲸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就发现，不乏消费者投诉反馈，购买的亚麻衣物实际上不含亚麻，或者是含量非常低。一些名为亚麻裤的产品实际上并不含亚麻，或者是亚麻含量在3%以下，那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哈。记者搜索发现，电商平台上存在着大量商家在产品详情页当中不标明具体材质成分，或者是显示为其他材质100%。如果进一步咨询，相当一部分客服会表示，哎呀，我没有具体的成分数据，比如羊毛含量在2%左右的裤子啊，产品的标题里提到的材质却有，且只是有羊毛这个一项，它并没有说明它的这个含量成分是多少。而这种以偏概全的命名方式多见于羊毛、羊绒、真丝、亚麻等天然材料的领域。哎，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想学点新的知识去评判一下，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买衣服，你就只能通过它的介绍或通过它的标签，来进行这个评判。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的类型。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从7月1号起执行新的规则，包含无髓球员要领红牌了啊，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等，不能太墨迹，就是你都是这个或者是拖延啊，拖延半分钟啊等等，这不行。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的名单。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当中，厄瓜多尔2-1战胜德国。另外一场比赛，库拉索0-2不敌科特迪瓦。德国排名小组第一，科特迪瓦排名小组第二。厄瓜多尔积4分，排名第三，保留了晋级淘汰赛的资格。北京时间25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目前的强震已经造成委内瑞拉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当中遇难。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的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外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当地时间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北京时间25号的6

9: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好，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和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五啊，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8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1: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0: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不了解的世界，
3: 城市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月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1: 春雨江春情滚天，
9: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5: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据气象部门预报，广东开启新一轮强降雨天气，今天至后天全省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广东省三防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本轮强降雨天气防御工作。自6月23号起，我国多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截止到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请不要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目前死伤人数已超过1700人，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结束，厄瓜多尔2-1逆转战胜小组头名德国，三轮积四分锁定第三，确定小组出线。科特迪瓦2-0击败库拉索，三轮积六分锁定第二，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库拉索队小组垫底出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接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9: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2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6角7级楼阁式砖塔，通高42.6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外观7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8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1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
4: 在一起。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0: 是那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5: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5: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News FM
3: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昨晚，广东民企助力百千万工程河源招商推介会在万绿湖美斯威尔顿酒店举行，400多名嘉宾齐聚万绿湖畔，畅叙合作情谊，共商发展大计。本次活动签约对接项目8个，计划投资总额约25.18亿元。昨天，政协第8届河源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围绕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进行专题议政。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分行获悉，我市金融机构在全省首创的 VEP 加生物多样性金融加供应链金融模式正式落地，成功为万绿湖流域生态农业企业提供2000万元综合授信，并投放首笔1506万元贷款，创新实践了绿色金融服务新范式。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虚镇客厅举行。通过接地气、面对面的宣传方式，将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记者从河源火车站获悉，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2026年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将正式施行。该站11趟列车在运行区段、到发时刻以及停站等方面有变化。河源火车站提醒，因运行图的调整，部分旅客列车开行时刻有较大变化，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查询，或关注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0: 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晚，广东民企助力百千万工程河源招商推介会在万绿湖美思威尔顿酒店举行，400多名嘉宾齐聚万绿湖畔，畅叙合作情谊，共商发展大计。本次活动签约对接项目8个，计划投资总额约25.18亿元。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虚镇客厅举行。通过接地气、面对面的宣传方式，将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分行获悉，我市金融机构在全省首创的 VEP 加生物多样性金融加供应链金融模式正式落地，成功为万绿湖流域生态农业企业提供2000万元综合授信，并投放首笔1506万元贷款，创新实践了绿色金融服务新范式。暑假期间，我市将推出万绿湖开渔盛宴、万绿湖湖畔音乐节、龙舟邀请赛、恐龙考古研学等系列精彩文旅活动，多样沉浸式体验，覆盖全年龄段人群，一站式解锁夏日山水乐趣、人文魅力与烟火气，诚邀四方游客相约万绿河源，畅享清凉盛夏。据气象部门预报，广东开启新一轮强降雨天气，今天至后天全省中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广东省三防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本轮强降雨天气防御工作。自6月23号起，我国多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截止到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请不要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最高人民法院消息，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昨天，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结束，厄瓜多尔2-1逆转战胜小组头名德国，三轮积4分锁定第三，确定小组出线。科特迪瓦2-0击败库拉索，三轮积6分锁定第二，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库拉索队小组垫底出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点午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

0: 严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5: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6: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

0: 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跨过冬季又季，让春雨秋花散花散花在呼喊。我梦里遇见你，共我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海风咸咸的气息，踩着湿湿的沙粒。你说人们的骨灰应该撒进海里，你问我死后会去哪里，有没有人爱你，世界依然将你抛弃。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

0: 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天第二届海峡两岸民族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族文化交流活动暨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此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参访团一行将前往万里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市土特产馆等地参访，体验客家非遗技艺，品味地道客家风情，进一步了解河源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深度感受两岸相通相融的民族文化，见证粤台携手深耕乡村融合发展的生动成果。昨天广东高考分数正式公布，志愿填报成了头等大事。面对海量的院校和专业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转向寻求 AI 工具的帮助，智能模拟志愿填报、一键生成志愿填报方案等产品也纷至沓来。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 AI 工具，切勿盲目依赖。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同时展开。在 C 组的两场比赛中，巴西以3-0战胜苏格兰，积7分排名小组第一。在 B 组第三轮角逐中，瑞士2-1战平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加拿大队位居 B 组第2名出线。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蒋信秋木。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3: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5: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6: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浅浅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1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8: Legendary，
19: 干嘛？我在开黑哦。
20: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21: 陶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2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2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4: 马上开始了。
25: 什么开始？
21: 这就两点了？
26: 你们在这干嘛呢？
2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2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9: 《天天西游记》。
30: Well, it's got a good disco beat.

0: 好的，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白天秀记啊。今天周五的时间段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欢迎各位，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火热夏天，火热心，火热岗位在等您啊！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就关于广东省2026年对这个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了，全省计划招募3000左右的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
0: 是的，
1: 其中我们河源就一共设置了有270个对招募岗位啊，覆盖了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
0: 没错，那么从这个岗位来看呢，涵盖了支教、织衣、织农、林草，我这是第一次听啊。林草、水利、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还有包括乡村振兴7大类别。你像我们不太常见的是林草、水利，对，就业也不太常见啊。织衣、织农、支教可能会比较常说到这个事情。
1: 是的，他这里。这个岗位占比啊，帮扶乡村振兴的是最高的啊，是紧紧围绕了1000万工程的。那根据了解呢，网上报名通道呢，在昨天的9点就已经开通了啊。还有一部分小伙伴不知悉这个消息啊，所以给大家再次来说明一下。
0: 他这个事情呢，是在25号，也就是昨天的时间段啊，已经发布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文件呢，是在6月23号已经正式公布了啊。
1: 是的，那这个报名时间呢，是在6月29号的下午5点截止啊。考生呢可以登录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信息管理系统，来进行选岗。那每个人呢是限填一个岗位啊。户籍迁入认定截止时间是在已经截止了啊。那么7月9号呢，考生可以自行打印准考证。
0: 对，在正式报名之前呢，他就截止了。对。报名那个时刻为止啊，
1: 没错。那笔试时间呢是在12号啊，下个月12号，7月12号下午2点半到4点半，考2个小时，科目呢是基本能力测验，
0: 对，也就是行测了。那么这次呢，这个市人社局相关人员也提醒到了啊，考试不指定用手，不组织考前培训。那么招录呢分2批次推荐啊，按笔试成绩排名来确定招募的对象。那么空缺岗位呢开放2次补报，后续经过公示还有体检。岗前培训之后呢，会正式上岗。
1: 好，下面来跟大家公布一则消息啊，就是最近
0: 我不讲了，
1: 讲多了心累
0: 了，
1: 又拖后腿了啊。
0: 我还蛮羡慕这个平均工资的。
1: 是的，是的。近日呢，市统计局发布了一则公报啊，说的是2025年河源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的公报啊。
0: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的工资是，达到了年平均啊，
1: 对，
0: 10万。差1000多，98,957元，同比增长了4.2%。
1: 其中呢，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呢是101,875元，同比增长了4.9%。
0: 河源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6,275元。
1: 对，这说到私营单位了，
0: 对，是同比增长了5.1%。
1: 是的，请问大家对标一下，这么高的工资是谁在拿呢？希望是你啊。当然我相信不是你，因为你拿的肯定更高啊。
0: 话都让你说完了
1: 啊，谢谢。
0: 那个你有没有我？
1: 你们吧。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广东托育券来了，全省可领啊，最高是2000元。
1: 是的，那这个是在6月18号哈，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了。
0: 那么即日起啊，到8月31号，全省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都可以登录月见通微信小程序进入到。

0: 到智慧托育的专区。
1: 对，
0: 那么根据页面的提示呢，完成这个托育券的申领啊，适用的机构的查询，券型的核销全流程。其实也就是说，在托育服务这一块呢，就像跟我们这个消费一样啊，它是一样的，给你一张券，
1: 对的，
0: 做一个补贴。
1: 是的，从2024年开始呢，我省就开始发放这个惠民托育券了。最近2年已经发放了67万张，超过67万张，因为婴儿家庭减免了送托费用，大概有400多万。今年活动呢会延续这个体验券加消费券的双轨模式，体验券设5天，10天2档，就是你5天内10天内，供家庭免费体验专业的托育服务，消费券这5天应该不是10天内了，持续的啊。然后消费券呢是设有500、1000、1500、2000、4个档位，可以直接用来抵扣托育的一个费用的。
0: 对，比如说这个托育费用是5000-6000或者怎么样，有可能你可以抵扣500啊，也说不定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大家。就反正如果你要有这个托育服务的需求，然后刚刚你那个商家又在这个用券的范围之内，
1: 对，
0: 那你就记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啊。
1: 对的，而且今年呢，这个券种的适用范围呢，本来呢是只能在托育机构服务上运用，那今年呢是进一步扩大了，扩大到了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还有托幼一体化园，所及社区。普惠托育点等等托育服务场景，就场景的范围
0: 的
1: 使用范围扩大了啊。
0: 对，没错，是登录哪个微信小程序，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月就是我们广东健健康的健，通通用的通，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到这个
1: 智慧
0: 托育的专区。
1: 对，它有一个专区啊，点进去就可以领券了。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隐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0: 好了，这也是一个娱乐最前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进入到六月份的时间段啊，电影市场到底有哪些可以观看的。
1: 嗯，对，毕竟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暑期档啊，是有很多这个片子扎堆进来的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一来细数一下啊，今年的这个片量还有这个片子的质量怎么样啊。
0: 是的，那么这个电影年会不会停二，还有特立独行、群星闪耀时、小气鬼、劝生者、功夫、女足等影片的主创以及主演啊，也又在一个发布会上做了一个集中的亮相，
1: 是的，
0: 向现场的观众来进行这个看点的推荐。
1: 嗯，功夫女足之前好像还是通过什么新闻平台推送到我手机上，我一开始也是假新闻，因为关于周星驰
0: 好多年了啊，
1: 对，很多电影的续作，功夫功夫二也说要拍，少林足球二也说要拍啊，还有那个西游降魔篇三哈也说要拍，结果都没有。
0: 但是周星驰呢，他正常来说，他其实真的是慢工出细活，他一部电影可以磨
1: 很久，
0: 五年八年。
1: 对的对的，越来越王家卫了，
0: 越来越长。
1: 是这功，所以这个功夫女足一发布，我第一时心里想是不是假新闻，后来一看，有据可查，可能今天暑期档就上了。
0: 电影是四度，
1: 四度也是，
0: 对，四度的主创以及主演团队呢，也出现在了我们刚提到的发布会上啊。主演是刘烨，刘烨他直接瘦到了130斤，因为他本身好像是1.87米，他说现在矮了一点，1.86米，上年纪了，你知道吗？
1: 会缩水的。
0: 然后他的这个身高配的130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极限了。
1: 是，确实是已经是算偏瘦了。
0: 因为他最后是演完之后他又胖了6斤还是7斤来着，那个时候已经看起来非常瘦削了啊。我想说130他给多瘦啊。
1: 对，估计就是要还原了，还原就长征路上的那一段艰辛的岁月，
0: 艰苦岁月啊。
1: 对，而且刘烨之前我看网评对他扮演毛主席这个事情，大家的评价都是比较高的，把他排到了前五还是前三的。对，就是毛泽东同志扮相最像的几个演员，
0: 特型演员之一。
1: 是的，
0: 那另外王雷也是主演之一啊。第二部我们介绍到的是年会不能停二，他是导演编剧叫做董润年，总监制人和编剧叫做应罗嘉。
1: 是的，前作年会不能停上映之后呢，引发了巨大反响啊，这个全国牛马都在看啊，就有个这样的热搜。
0: 对，这个我也看到了，张若昀还请了他的那个法医秦明，那个演他的助手，那叫什么宝来着？
1: 其实张若昀看海报好像又瘦了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发型的原因啊？
0: 没有没有，他确实挺瘦的，因为我看到发布会了。
1: 这样子。
0: 对，他这一次是做主演之一啊，他饰演的刘奔跟白客饰演的这个马杰组成了全新的一个流马组合，
1: 真的牛马了。
0: 然后整顿这个职场啊，让观众也是越笑越大声。
1: 对，从职场讽刺到喜剧升级，这部续作能不能打破续作的魔咒呢？也是不少观众心里的问号，也是暑期档值得关注的一个看点。
0: 对，张若昀他其实扛剧能力还可以啊，但是扛电影票房能力的
1: 不知道哈。
0: 对，因为
1: 市场的验证。
0: 很多这个电视剧的演员来转型，包括那胡歌，他其实转型的时候我
1: 会有水土不服的一点、
0: 对，水土不服，加上好像是观众观影的这个朋友来说好像不算太买账啊，所以总的电影票房来说不算太出彩。
1: 对的。好，再来看功夫女足，制片人萧毅代表全体主创以及演职人员邀请观众在暑期档观赏周星驰时隔7年的回归之作。影片融合了功夫和足球，也会带来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不过这次功夫女足里没有周星驰在出演了啊，但是周星驰本身也是一种类型，一种情怀。不知道大家对这部功夫女足的观影热情如何呢？
0: 是的，特立独行是我们推荐的下一部电影啊。当然席文雄主演是魏翔，他们是展现内地喜剧人的风采啊。
1: 对，二搭了啊。
0: 对，结婚3年的夫妻，不知道是不是三搭
1: 啊。
0: 然后他说只有默契跟配合，
1: 笑称是。
0: 而主演白敬亭的加入呢，则带来了他们另外的一种新鲜感嘛，像是一家三口就齐心发力。
1: 对，这类导演加喜剧演员的固定班底模式也成为了国产喜剧一种稳定的输出方式，效果怎么样？暑假见分晓了。魏翔之前在他的，他们的首搭里面啊，就首次魏翔主演的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啊，
0: 不太冷静吗？这个杀手不太冷。
1: 不太冷是那个法国那个让雷诺的作品，《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是魏翔的喜剧作品。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0: 跟那个谁，这个杀也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好像是
1: 静。
0: 啊，有劲吗？
1: 有劲。
0: 我知道是为
1: 你有劲，他有劲。
0: 我知道他主演的这个啊，但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没有那个劲，你知道吗？
1: 有、
0: 啊，真的是有
1: 劲。他就是要蹭那个，他不可能原名取的了。
0: 因为、那个、
1: 会有版权风险。
0: 那个电影是我在电影院看的啊，让我印象当中一直没有那个镜子。
1: 对，
0: 他还真的竟然有，
1: 说明他就是原作在你心里不可替代。
0: 原作也看了嘛，毕竟。好了，下一部是孟鹤堂主演的《小气鬼》啊。嗯，对，然后他是
1: 孟鹤堂是不是相声演员？
0: 是啊。
1: 哦，还真是。
0: 嗯、是呀、啊。
1: 我就说这个名字怎么好像就隐隐有种不是在电影圈里看见的感觉。
0: 孟鹤堂已经做了几次的，就是已经在演了几次电影了。
1: 嗯，哦，
0: 对，他已经挑大梁了，
1: 嗯，
0: 不再是客串了，
1: 算是成功跨界了。嗯、但小气鬼是他第一次做主演、嗯，但我记得他的粉丝还挺多的，就尤其女友粉不少啊。嗯，他好像形象也不错，我记得。
0: 对，喜剧演员当中他形象是不错的。嗯，然后下一部《劝生者》啊，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刚好听别的台在说的一部电影啊。哦。然后秦昊说这一次他在影片当中出演是一个正面的角色。
1: 还要专门说，说明他这几年演反面演了多少？
0: 之前那个什么小白一船一唱，还是要不要爬山那个？
1: 啊、
0: 哦，太深入人心了，你知道吗？
1: 风中游就娄烨的《风中游朵雨做的云》，嗯，还有他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来着？坏小孩改编的那个电视剧《迷雾剧场》的。
0: 我知道，我刚才就
1: 是
0: 那个、
1: 就是张东升吧，他这几年演了好多、嗯，就是不是正面的角色，所以他今天还要特地说他演的是正面的，
0: 是的
1: 对的对的，
0: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悬疑啊，
1: 嗯，对
0: 对，
1: 他说衷心邀请，欢迎观众走进影院看啊，现实主义悬疑只是类型片里的硬骨头，拍好了收个口碑，拍砸了两头不讨好，那在这个节骨点上硬碰硬，起码成片
0: 还是
1: 他擅长的题材，还是有点信心，那也确实是、啊，
0: 这真的是他擅长的题材里面，所以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嗯、
1: 对，
0: 那另外还有《北回归线以北》《爸爸数到三》偷偷喜欢你，还有偷偷藏不住等影片主创以及主演也在那个发布会上登台了啊。
1: 嗯，对，向观众讲述了各自的创作体会与市场的期待啊。
0: 是的，
1: 以及还有钟馗、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等一批暑期档的国产动画片，一样也是蓄势待发。
0: 所以，就目前来说，暑期档它是到了还是没到？
1: 还没到吧，就还没放假吧，我觉得。
0: 他
1: 算不算？
0: 他一般是这样的，在那个来临之前，他就开始扩一段时间在里面。对，所以因为现在也到六月底的一个时间段了吧？
1: 就我心里还有个有个准绳，就是
0: 就一定要放假，
1: 中小学生放假时间为准。
0: 对，实际上观影人数比较多的，确实是在中小学生放假之后啊。
1: 嗯，是的，而且还有一些进口片啊，比如《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奥德赛》《小黄人》和《大怪兽》等等进口影片。进口片虽然在数量上不是很占优，但每一部都有备而来啊，在类型和 IP 认知度上也有它的天然优势、啊、
0: 嗯，就认可度会比较高一些啊。
1: 嗯，没错，
0: 就是暑期档我们来介绍到的一些影片，
1: 没错。

0: 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让惠残政策从纸面走到残疾人身边。政策不能停在纸上，得走到残疾人身边去。福建市三明市残疾人联合会康

0: 妇科负责人罗金华说，这句朴实话语的背后是罗金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十余年如一日的奔波与担当，将一项项惠残政策从纸面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都因脊髓损伤常年困于床榻的残疾人，走出家门是更艰难的跨越。脊髓损伤的李富才这样说道，没有残联政策的支持，没有罗科长的用力推动，我可能现在还躺在床上。李富才因意外下肢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卧床九年多。2021年，罗金华组织开展脊髓损伤者入户访视工作，一次次入户走访，一户户交流谈心，宣讲政策。李富才说，他对我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特别随和诚恳，让我觉得可以依靠信任。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三明市残联在三明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里分别建成服务脊髓损伤者的希望之家和服务中途失明者的光明之家。在希望之家，李富才通过生活重建实现自理，学会手工编织、手工贴膜、电商直播等技能。如今他担任希望之家的同济教练，每月有2000多元的稳定收入。李富才说，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也要尽力而为的反哺社会。他和同伴们成立志愿服务队，到社区广场提供免费手机贴膜服务，每次都排起长队。从生活自理、技能培训到就业创业、反哺社会，罗金华探索推进残疾人康复加就业加 N 自助互助服务模式，做好残疾人工作不能只盯一亩三分地。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2: 扶残助残
1: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2: 文明进步的标志。
3: Legendary，
4: 干嘛？我在开黑哦。
5: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6: 唐曼短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6: 这就2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0: 要。
1: 好，现在时段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2: 我是刘彻。
1: 今天的话题互动是哪一本书读完让你感觉觉得读书是有用的？我觉得那本书读的都有用啊。
2: 我刚想聊一个刚好相反的话题，因为刚好在那个什么，在我们刚好在我读初中的那一年，那个时候什么各种心理学开始大行其道。我不知道燕子有没有印象。

0: 下，大概是在我看一下，大概在零
1: 你几年前？
0: 2006-2007年的时候。
1: 什么叫2006-2007是吧？
0: 啊，2006-2007那个时候开始流行什么书呢？什么颜色心理学、啊？
1: 我那时候是流行的是什么？可能有吧。
0: 厚黑学还有。
1: 我那时候研究的都已经是什么？就是你的肤色，然后搭配什么颜色，春夏秋冬。你看，
0: 你那个还是审美，还有点说法。我们当时候流行的很多东西，一点说法都没有。什么颜色代表你什么样的性格啊？
1: 有，比如说你喜欢绿色，可能生机盎然啊、其实是本身这个颜色赋予到的一种大家认为的、一种
0: 颜色气质
1: 内涵。对，所以。不见得它一定是这样，但
0: 是
1: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0: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厚黑学也很流行，那时候大家都崇尚。
1: 你研究这个啊？
0: 那个时候流行，我看了两眼，说实话是看不进去啊。但他说的就是怎么说，他都说他就是
1: 往。我曾经想过要不要买一下这本书，你知道吗？
0: 你也看过类似的？
1: 没有，我没有。我后来想，我应该看不下去的。
0: 啊，确实看不下去。
1: 对，所以我就
0: 没。但那个时候流行，包括还有很多。流行的读本，比如说《狼图腾》，那时候不很流行，然后还有那个盗墓类的小说，有两本钢鼎之作，一本是天下霸唱的《鬼吹灯》，还有一本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嘛。当时那两本是最流行，这两种是最流行的。
1: 它这两种是，反倒是我近前个三四年吧。
0: 这么
1: 看的看的电视剧比较多的。
0: 他
1: 那个 IP 的话，我全部几乎都翻去看了。连那不太出名的那种电影啊，比如小年轻演的那个电影，我都跑去看了。
0: 他确实是要现在的技术里才能会拍的比较真。如果是你以前他就看他拍成电视剧的话，那个场景应该会很假。
1: 我不知道，就可能刚好偶然机会，可能那个时候刚刚翻拍这个系列比较多一些。果然看了其中的一波，觉得不错，就把所有东西翻出来看了一遍。
0: 是他原小说确实写的还不错，挺引人入胜的，还科普了很多关于盗墓就摸金校尉什么的知识啊。是的是的，
1: 我都是大晚上在那看，你知道吗？一边看一边担心
0: 这样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流行读本，教育类的。什么什么我的哈佛女是不是我是
1: 哈佛女孩、
0: 哈佛女孩，对，
1: 叫什么婷来着，刘什么婷
0: 啊。对，我有印象，
1: 当时
0: 也家里买了这本书。
1: 没有，是我的舍友，跟我同一排住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有那本书。对，是就在书架上摆着。我印象比较深刻。其实那本书在什么时候呢？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流行了。
0: 时间差不多嘛。那时好像读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流行了。
1: 对，你是流行的，我是下一趴就流行了。
0: 下一趴是吧？可以。所以有哪一本书读完让你觉得第一次觉得读书有用啊？我以上举例都是觉得读书读完之后没有消化进去吧？它不一定不是书有没有用啊，就是我感觉
1: 是你应该什么年纪在读什么类型的书，你才会觉得我有这样的感受
0: 是
1: 和体悟啊。
0: 对，今天就推一本你第一次啊，第一次觉得读书有用的书。
1: 好吧，来说一下。
0: 我说一个简单的吧，小时候读过那种，就是简化版的。好像是类似中国神话，然后他把很多夸父追日啊，女娲补天啊，精卫填海啊，这故事
1: 写，
0: 他还附送磁带，你知道吗？当时我是听着磁带，
1: 磁带倒没有。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培养起来了我讲故事的能力。所以对我来说第一次有用是因为
1: 我真的觉得小朋友还是应该要读一下中国的神话故事，不仅仅是读什么寓言故事啊，或者格林童话啊，还有一本叫什么？
0: 安徒生童话，
1: 不仅仅是读这些，你知道吧？也不仅仅是说什么格林童话来自于那本书，还是比如说白雪公主是来自于格林童话，还是安徒生啊？就你印记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觉得中国自己本身的这种文化底蕴，这种神话故事，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先读一下？
0: 都很精彩，说实话，小时候也是读得津津有味的。然后
1: 因为我有时候带孩子去读这个的，我发现我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
0: 而且你知道吗，他在过了很久之后还会有一个回环。因为你看读那神话故事的时候，什么共工啊，壮不周山啊，祝融啊，炎黄啊，蚩尤其熊猫啊，这故事
1: 你还记这么多。
0: 对，你往后看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长大了会觉得，哎呀，
1: 你说完这所有
0: 东西，
1: 就你一说我都是有印象。但你不提的话我一个都想不起来。
0: 那说明他已经印在你脑海里，留在我们骨血里了。
1: 这不是我的记忆点，你知道吗？对，有些东西翻过之后看我就过了，你知道吗？
0: 但是往回就是再过
1: 但你一提我知道我看过。
0: 你往回看又会觉得很神奇，就觉得不完全是假的。
1: 再能想的话想的会黄。还有什么马身人头的各种蛇啊什么之类的。有很多那种。
0: 是山海经那些就是一些动物系。 形象啊。
1: 因为今年年初可能还看了一下。
0: 嗯，是是是。
1: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笑笑说啊，被讨厌的勇气，
0: 嗯，
1: 对，当下的力量，非暴力沟通，还有现在近段时间好像蛮多人推那个空腹力的，因为空腹力其实已经流行很长时间，还有非暴力沟通也。嗯，这个好像很多人比如说在一些读书分享会的话可能会首先被推。
0: 哦哦哦，其实我以前是跟着热搜走，但现在我会更谨慎一些，就是看书评，就看就不同的人对这本书的评价怎么样，我才会考虑要不要入手。
1: 我不太敢轻易买书了，因为还有一些没有
0: 啊，也是
1: 没有解封，
0: 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1: 对，慢慢想说把它消化一下吧，
0: 嗯，
1: 慢慢再看，慢慢再看，只是看得慢一些。
0: 是的。
1: 然后因为现在手机实在是比较吸引人，会在手机上看一些知识，
0: 嗯，
1: 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空明无味道说认知觉醒和被讨厌的勇气，说真的有用。没看之前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的人，现在我已经不会在意，他人对我的看法了，做好自己就行了，他人对我的评价与我无关。
1: 可以不在意，但是要听进去，然后再分析。
0: 嗯，
1: 对，就不能说人家说啊，人很真诚跟你说一个东西，但是有的人会带着恶意啊，可能恶意居多，但是不是有一些真实在里面，有真相在里面。
0: 嗯
1: 嗯，
0: 对对对，而且他就你读过很多一些读本，他也会在不经意当中
1: 要去筛选，
0: 在你人生当中的某个阶段突然提醒到你啊。就包括你看这个，我想起什么？我想起小李飞刀，古龙他写。他借那个上官金虹的头，
1: 你想象力飞刀，我只能想到这个，
0: 李寻欢的泡面头是吧？
1: 两个人靠在李寻欢的肩膀，那一幕
0: 来得正好。不，你来得正是时候。没有他，我想说是
1: 我那个真的好好笑。
0: 他对他金牌打手说，不说话是你最大的长处，
1: 嗯，
0: 但不听人说话是你的致命伤。然后我会去突然觉得，哎，其实古龙他是有很多生活智慧，他写进书里的很多都是他自己凝练出来的。
1: 嗯，对，这也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嘛。
0: 嗯，
1: 你看这还有这个被讨厌的勇气啊，第一性原理
0: 啊哈，
1: 心流。
0: 哎，他发了一个表格，哎，
1: 对，
0: 是他的书架吧？他应该是他的书架啊。
1: 认知觉醒，深度关系，这本是什么？
0: 当下的力量，
1: 当
0: 下的力量啊！
1: 我已经看不太清了。
0: 双向养育，
1: 你看
0: 是不是写给父母的？啊，把时间当什么？当做妻，他有个省略号，
1: 朋友
0: 哦，当朋友，对对对，
1: 当做朋友，
0: 嗯。我俩各有各的瞎是吧？
1: 这叫
0: 啊，所以都读书能够耳聪目明啊，
1: 狗和猫的生活，
0: 就是有种看以前的那种畅销书书目的感
1: 觉。更多的还是说这种觉醒啊，思考能力多一些。哎，他的这个书架是这类型描述一些。
0: 我发现了，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比较内耗的朋友，他们也会就是倾向于看刚才所列出来那一类的书单，他们会倾向跟自己对话，然后从这种对话跟书的对话和自己对话当中去找一种答案，让自己释怀，让自己和解。像我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是不会看进这种书的，
1: 不是因为你不需要啊，
0: 我不需要和解，
1: 不需要和解，知不知道？我是和解是，我是生活和工作交给我的吧，也不愿意看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这种反思能力还比较强，比较快的人。
0: 生活对你来说就是一本书了，是吧？够看了，
1: 够看了，多了，
0: 没看完，
1: 页码已经够厚了。
0: 嗯，
1: 局外人说不再会因为自己思想早熟跟同龄人显得格格不入的时候，他会内耗，内耗了。因为有的人可能成熟的早一些，认知的快一些，有的人慢一些啊。
0: 对。
1: 那你要接受。
0: 是，而且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在那个哪里，《士兵突击》。王宝强演的那部电视剧里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深，他说早熟的人都晚熟。
1: 还有就我的班长我的团也是太熟。
0: 对，早熟人都晚熟什么意思呢？我目前的理解啊，是你因为你过于早熟，所以你觉得你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其实当你学会融入，当你学会倾听的那一刻，你又到了新的一种成熟的境地了。
1: 哎，你这么讲的时候，我突然想，我最近在看那个莫言的《晚熟的人》
0: 啊，这样子吗？我只知道晚熟
1: 的
0: 稻谷，
1: 就已经忘记了
0: 啊。
1: 对对，好啊。生生慢说，他说毛选，我看到这个圈还比较多人推哦。
0: 哦，
1: 对。就是
0: 毛选满书目都写的实事求是，你会看你会很扎实，你知道吗？
1: 我现在跟小朋友沟通一些事情呢，我也是这样子，就是事情既然就来了，不要过多的沉迷你的情绪当中，解决问题，
0: 解决问题，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小孩被我教的有点过于干脆了，
0: 过于实事求是了，
1: 过于干脆了，
0: 挺好的。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说小朋友是不是还小的时候就不要教太多这种，
0: 也不会
1: 解决法。
0: 他就从小有领导气质，他也许不会显得那么有童趣一些，但他会有他自己天地了，
1: 好吧，
0: 也挺好的。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 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6: 甜甜西游记来了。
5: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Hello， 下午好，这一时刻的下午满天秀，今天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互动是，
1: 对，哪一本书读完让你第一次觉得读书有用？
0: 读书有用。
1: 以前我会倾向读那种看起来就有用的书，比如说以前台湾作家刘墉，他写的就是什么，我不是教你渣，一来就感觉啊什么剖析人性的黑暗呐、啊，教你为人处事。其实长大再回来看那书，对自己的为人处事是有帮助，但那是没看懂的嘛，我是当寓言故事看那个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写的真的
0: 教你童真呐、啊，
1: 很玄乎。
0: 他没有写给女儿的信啊，什么书啊，童趣的
1: 儿子的
0: ，他有写那个
1: 他三本吧，创造自我，改变自我，肯定自我，
0: 关于食物的什么书是吧、
1: 啊？这我不知道哎，
0: 我有那么一点印象，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读书节目嘛，对，有那么点印象，我觉得他还是个蛮有意思。
1: 啊、是蛮有意思的作家啊，是的，
0: 对。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听众留言，启峰，
1: 对，读莫言的《生死疲劳》，说第一次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立场不同。读余华的《活着》，第一次让我知道了苦难并不值得歌颂，因为它根本无法给你带来一点哪怕一点点的帮助。只有当时身处苦难中的自己，对，苦难只是给你一个觉醒的环境罢了。
0: 我看一下，这个是玄水资方，那不勒斯四部曲，灵魂将永远存在啊，但细腻真实啊，
1: 对，
0: 是 AI 取代不了的，对 ，AI 可以做很多工作，但有，因为我们当时其实还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职业的恐惧，就是说啊，什么时候，然后 AI 就可以替代主持人了，但是我觉得 AI 它是没有情感在里面的，比如我们讲的东西可。AI 当然也可以说，我们听到我们讲什么东西，它可能赋能到自己身上啊，做一些经验总结。
1: 它可能只是机械的模仿，
0: 对，它是没有情感这种流动跟传递的。
1: 对，它可能只有信息的整合啊，就很生硬的、很冰冷的模仿。我昨天刚了解一个知识，图灵测试，因为我刚学到这个知识嘛，说图灵奖是那个关于就是电脑知识的奖项，就是美国科学家图灵，就是研究出来的一种测试。它的这个测试的意思是说，两个电脑人，两个电脑系统嘛，你可以这样理解，混在一群真正的人当中，然后让接受测试的人去甄别其中谁是电脑谁不是电脑，然后
0: 你看有没有一些情感的变化，
1: 对对，由此去思考，就是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产生思维这个东西，
0: 也许它可以慢慢有一些比如说大数据的融会，那我觉得真正的成为人还是
1: 对，人工智能，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0: 对，龙他这个是《道德经》，王阳明、庄子、易经。
1: 哇，你不简单，你看这些国学。
0: 曾山卜易、梅花易数、黄金册、渊海子平。
1: 都看的是道家的东西，你应该挺无为的啊。
0: 你看，有人说前四本
1: 挺无为自然的，
0: 我都比较感兴趣，但是没有读。
1: 其实我感觉就是第一你读道家东西，第一你本身人格要契合一点，就你本身就是比较追求无为自然的东西，
0: 对，你也比较信奉这些，
1: 对，你的国学和人生的积累要够，不然你看那些你会不知道他讲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吧，对，
0: 所以就是说你能不能去领悟啊。好了，大脸猫2023说开卷有益啊，对，
1: 红楼梦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就想看一下，
0: 你去吧，
1: 唐诗三百首，老子、庄子、孟子、孔子，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石油大王是吧？
0: 这个我家有，
1: 这样子啊，三十六封信。
0: 对，孩子，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没有去翻，但他翻了两遍。
1: 三十六封都写着，什么点买石油，哪个点抛售，开玩笑，不是的呀，
0: 就是成长过程的孩子可能会面对的一些困难，
1: 是
0: 他在里面只是说。根据他的情况给他的一些建议吧。
1: 琥珀，菜根谭，
0: 菜根谭我家有，
1: 不是说菜的啊，他好像说这个
0: 心理学基础我家也有，
1: 特斯拉是本书吗？
0: 没有，然后鲁迅全集没有，
1: 鲁迅全集可以看，他可能不一定是全集的形式，他可能是分开的，
0: 对，
1: 彷徨啊，
0: 还有丑陋的中国人，
1: 对，丑陋中国人，这是谁写的来着？
0: 不记得，
1: 叫什么羊来着？我记得伯阳，常识和婚姻
0: 之类的，
1: 可以都买本民法典。
0: 我家这有两本那个婚姻治疗师的书。
1: 可以。
0: 这我没有去看呢。
1: 说明你婚姻还不需要被治疗。
0: 不要砸，你知道？我自己治疗自己。我说不被讨厌的勇气。
1: 说让我
0: 上面一下子好像就通透了啊。顺利的度过了整个研究。 生三年的时间，他说研一真的是觉得特别难熬，而且已经各种事儿了，让我在抑郁的边缘了。
1: 嗯，
0: 心态真的提升了一个境界啊。
1: 是，
0: 当然未来还需要继续努力。
1: 嗯，
0: 对，
1: 嗯，
0: 你要，我觉得有时候还是，哎，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期待获得谁的认可，你就把什么的。就相当于说就是拿捏的那个鞭子啊或者什么、
1: 嗯、
0: 就送到对方手里
1: 哦
0: 嗯
1: 哦
0: 就是你
1: 就等同于
0: 期待说获得谁的认可、
1: 对
0: 嗯
1: 所以有一种人格叫什么新人格去了，就不喜欢被评价的人格，叫什么 PD 人格，好像是。我觉得他虽然在人类社会里一直被吐槽，但他有种心态挺好的，就是你没有资格评价我，有时候可以借鉴，就有时候啊，可以是借鉴一下这种心态。
0: 你看，那个发抖的雷霆，他是觉得书籍是有用的，他的一个实践啊、嗯，他小时候他觉得是读书没有用啊，直到他遇到了特别难拼的乐高，
1: 嗯，
0: 读了他的说明书，跟着说明书把东西建了出来。
1: 嗯，说明书也是书，
0: 但是明白了遇到不会的啊，读关于他的说明书就可以解开。
1: 嗯，
0: 说明书
1: 对由小及大。可能生活当中也
0: 有
1: 一些说明书，
0: 人的使用说明书你有印象吗？嗯，
1: 你不要吓我，
0: 人类使用说明书、
1: 啊、使用是吧，我该听成人类实用说明书
0: 啊，
1: 我说我旁边做个汉尼拔
0: 人类使用说明书
1: 啊、嗯、没有听过。
0: 然后哈偶是平凡的世界啊，
1: 嗯，
0: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书，让一个未来可能进监狱的啊，这个黄毛变成了一个大学本硕连读的一个医学生啊、
1: 哦、
0: 就是他会有一个改变。
1: 嗯，我感觉你本来就本身也是有天分的、啊嗯、然后路遥顺便拉了你一把。
0: 嗯嗯，对。
1: 王楚月说，严格说不一定是哪一本书让人觉得读书有用啊。
0: 嗯，
1: 说真正让产重感觉往往是你在脑中长期悬置的问题，现实经验过去读的内容已经逐渐形成一张尚未闭合的认知网络。
0: 对。
1: 他说某一天啊，
0: 好了，我们拉过头了。
1: 对，甚至就是某个时刻某本书某句话、
0: 嗯、
1: 甚至生活中的某个现象刚好补上了这一块拼图。
0: 对，这刚好结合起来，它相当于是做桥或者一个链接的东西，或者说刚才提到它拼图当中的一块啊。
1: 对、
0: 嗯、你就开始豁然开朗了，你就是、嗯、所以你会觉得哦，哪本书改变了，也许是最后读到那一本。
1: 是，
0: 其实是所有的一个闭环连在了一起，没有说具体哪一本有用、嗯，
1: 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对，不是半个包子让你饱了、
0: 嗯、
1: 其实六个包子都在起作用。
0: 对，其实所有但是说

0: 也不一定带着这么多的目的，但我相信这些书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
1: 你知道有个人
0: 在你的生活当中发挥功用。
1: 风潮柳宪法
0: 是第一大法
1: 啊，不是，他读的应该是刑法那一本
0: 啊？什么意思？刑法那一本？
1: 所有赚钱的东西都在刑法里
0: 面。哦，都在刑法里。
1: 他也都是违法的。
0: 哦哦哦，
1: 我严重怀疑他读的是刑法那一章。
0: 哦，行。
1: 我们要遵法守法啊。
0: 是的，是的。
1: 好了，58分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下午半天休息了。祝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0: 周末
1: 愉快。
0: 对，那么下周一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1: 啊，下周一还是六月份吗？还是在
0: 还是六月份啊？
1: 我以为跳到七月份了。
0: 我们一起抓住六月的尾巴啊！
1: 嗯，好，再会，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4: News
1: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昨天市区2026年度土地推介会召开，集中对外发布推介中兴城区八大片区共28宗优质出让地块。此次推介的28宗地块分别位于城市北区、钓鱼台片区、东浦片区等区域。近日，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G1辅计划招募公告发布，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其中，我市共设置270个招募岗位，覆盖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近日，江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开展入户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切实提升经营户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面夯实社会面火灾防控基础。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

0: 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今天通报，该支队历时3年，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贩毒案件，缴获海洛因28块，净重9848.47克，打掉贩毒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7月1日至8月31日，江西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30分。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昨晚第二届海峡两岸民族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族文化交流活动晚会在市区桃花水母大剧院举行，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艺人同台献艺，通过歌舞、戏曲、非遗展示等多元载体，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深度融合，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数据，广东共有41.9万名考生上线普通类本科批次，相较于去年的36.8万人，足足增加了超5万人。而对比实考人数，去年普通类实考考生共73.2万人，今年实考人数则为72.8万人。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

0: 调整，创指跌超4%，沪指跌超2%，科创50指数探底回升，跌超1%，此前一度跌超4%。板块方面，光刻机概念表现活跃，半导体硅片概念午后持续活跃，猪肉板块盘中拉升。下跌方面，锂电池概念持续走弱，锂矿方向领跌，大金融板块回调，新华保险领跌，医药板块走低，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下跌，算力硬件方向集体调整，光纤 CPU 概念走弱。特发消息，烽火通信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6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27.26点，跌2.26%，深成指跌3.44%，创指跌4.07%。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今天是6月26号， D 组 E 组 F 组三轮全部打完，那这一天信息量确实很大，所以呢咱们一组一组来说。先说 E 组，这届世界杯到现在最大的冷门就在这儿了，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当然呢，这场比赛是在德国已经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场比赛啊，德国队呢没有全上主力，萨内第二分钟就先进了球。本来以为呢就是走一个过场，厄瓜多尔肯定守不住，结果第九分钟，厄瓜多尔的安古洛禁区外一脚世界波扳平了比分。这还没有完，第78分钟，布拉塔抢在诺伊尔之前把球捅进，2-1绝杀厄瓜多尔，拿到4分，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现在等待晋级淘汰赛。这场球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萨内那个进球啊，之前有球迷认为呢是犯规在先，但是裁判还是认定有效。厄瓜多尔的球员当时很不满，但最终用场上的表现完成了自我救赎。而同一组的另一场，科特迪瓦呢2-0击败库拉索，佩佩上下半场各进一球，科特迪瓦3场比赛2胜1平，积6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这是科特迪瓦队史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淘汰赛，而这支非洲劲旅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库拉索作为世界杯的新军，3场比赛拿了1分回家，但毕竟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未来可期。一组最终的排名，德国6分排第一，科特迪瓦6分排第二，厄瓜多尔4分排名第三。再说 F 组，这个组呢在比赛之前啊就已经认定是死亡之组，3支球队全部晋级。荷兰3-1击败突尼斯，这场呢荷兰队赢得非常的干脆，第3分钟，突尼斯球员斯西里把球踢进了自家大门，乌龙荷兰1-0。第7分钟，布罗比跟上补射2-0。第54分钟，突尼斯的马斯图里总算进了一个运动战的进球，把比分翻成了1-2。第62分钟，范赫克头球锁定胜局，3-1。荷兰队3战2胜1平，7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而另一场的日本队1-1战平瑞典，日本队第56分钟由前田大然打破僵局，1-0领先。而瑞典队呢，第62分钟由埃兰加远射破门，1-1扳平，两队最终握手言和。F 组最终的排名，荷兰队7分第一，日本队5分第二，瑞典4分第三，三个队全部晋级淘汰赛，这就是死亡之组的真正含义。日本淘汰赛首轮对手将会是遇到巴西，荷兰的对手是摩洛哥。亚洲独苗日本连续2届世界杯呢从死亡之组杀出来，这支球队的韧性啊不得不服。再来说一下 D 组，这里呢充满了绝杀，还有美国队输球，但是两个队携手晋级，故事非常的完整啊。 土耳其呢3-2绝杀美国。第三分钟，美国队的特拉斯蒂小角度爆射破门，0-1。第10分钟，土耳其的居莱尔推射扳平，1-1。第29分钟，科克区再下一城，2-1反超。第49分钟，美国队的贝尔哈特抽射扳平，2-2。本来大家都以为就这样收场了，结果呢，土耳其在第97分钟，也就是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完成绝杀，3-2赢下了这场荣誉之战。土耳其队呢也完成了自己赛前的一个承诺，虽然他们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必须要用一场胜利来结束自己的世界杯。美国队虽然输了，但是不影响排名，因为他们早就锁定小组第一。而另一场呢，巴拉圭0-0战平澳大利亚，两队没有创造出太多有威胁的进攻，0-0握手言和。澳大利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首轮对手将会是 G 组的小组第二。巴拉圭队呢积四分，以最好小组第三的身份待定。好，以上呢就是6月26号，也就是今天 D 组、E 组和 F 组的全部战况。那明天呢 ，G 组、H 组和 I 组的最后一轮就要开打，到时候又是一场算术题加混战了。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1: 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因为到了世界杯的赛事周期了啊，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肯定会在这个时间呢，会选择体彩当中的一些玩法来满足自己的这个娱乐心啊。可能会有一些球迷朋友就有这样的疑问，在世界杯期间体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法呢？哎，这一届世界杯期间的体彩还真的推出了一个冠军竞猜游戏和冠亚军竞猜游戏两种玩法，直接可以竞猜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或者是冠亚军球队的组合。而其他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等的游戏玩法都是没有变化的。而这两种游戏的玩法啊，已经是在6月2号就已经开售了。而冠亚军的游戏呢，会在6月25到6月27号，也就是小组赛第三轮的期间，会暂停销售3天。具体的销售的安排呢，可以通过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这个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军竞猜游戏会开售多少个选项可以投注呢？这个呢是以2026年足球世界杯为竞猜对象，是由购彩者对这个赛事的冠军归属进行的一个投注啊。那这一届呢，一共是48支球队嘛，冠军的竞猜游戏的初始阶段就设置了48个结果的选项。那随着赛事的推进，这个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的为准。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亚军的竞赛游戏会开售有多少个对阵选项可以投注呢？那告诉大家，初始阶段一共设置了50个结果选项，有49个指定组合和一个其他选项。而随着赛事的推进，结果选项呢也将会逐渐的减少，对应的固定奖金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而这49个指定的组合又是怎么选定的呢？其实啊，它是根据各支队伍的历史战绩，还有预计胜出的机会等等的因素综合评估的，结合购彩者和广大球迷的赛事偏好确认的一个选项的组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购买的冠亚军游戏是不需要猜中哪个队是冠军，哪个队是亚军， 你只要猜中了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就可以中奖，顺序是不限的。可能啊，还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冠亚军竞猜游戏的选项当中有一个其他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呢？其实这个其他的选项用于覆盖没有单独设置的组合，比如说冠亚军竞猜游戏的结果选项里没有您想选择的对症选项，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选项了。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6月27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就要收官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 G 组、H 组和 I 组，各个都有故事。有的是数学题要算到头疼啊，有的是生死签上签了字，还有一组呢，直接变成金靴之争的舞台。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G 组，这一组呢可以用绞肉机来形容。两轮打完，埃及队四分领跑，比利时和伊朗各积两分，新西兰呢只有一分垫底。听起来好像有差距，但是仔细一算，这四个队谁都没有被提前宣判死刑，连一分的新西兰理论上还有机会出现。这就是世界杯新赛制的魔力啊，就是48队扩军之后，活着的可能性被拉长了很多。具体的情况是这样，首轮比利时呢1-1打平埃及，伊朗2-2战平新西兰，四个队呢都只拿到一分。第二轮比利时对伊朗全场压着打，控球率70%，射门7次，结果还是0-0收场。伊朗前锋塔雷米还打进了一个球，结果被 VAR 越位吹掉了。比利时最后呢是10-11，比分呢落在了0-0。两轮过后，比利时2分，2个进球，0个净胜球，这个数据放到任何一届世界杯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今年还真的就悬着了。另一边，埃及3-1逆转新西兰，算是给非洲球队挽回了一点颜面。新西兰的第15分钟率先进球，本来剧本挺好的，南太平洋小透明偷袭得手，结果下半场埃及连进3球翻盘，萨拉赫传射建功，角球助攻特雷泽盖锁定胜局，埃及带着4分末轮对阵伊朗打平，基本就能上岸。所以呢，这两场比赛同时开球，埃及对阵伊朗，比利时对阵新西兰，这个组的出线形势非常的复杂。给大家算一下，如果埃及赢球直接锁定第一，如果打平，埃及4分基本也能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而最刺激的是，如果埃及输了，而新西兰又赢了比利时，那就会出现4队连环套，要算净胜球，算相互的战绩，算进球数，就这个场面没有个计算器还真不行。再来说一下 H 组，这一组呢也非常有意思，首轮0-0，西班牙被佛得角逼平。那佛得角是什么队啊？世界杯的新军，世界排名100开外，传统强队替他们控球率还一度落后，这个场面啊绝对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到了第二轮，西班牙呢终于是醒了，在亚特兰大4-0横扫沙特，亚马尔打进了世界杯的处子球，奥耀塞瓦尔3分钟内连进2球，库库雷利亚的射门呢还造成了对方乌龙，所以这一夜西班牙把该进的球全进了，算是给首轮交了学费。而另一场比赛当中，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乌拉圭控球率65%，按理说也应该是碾压局，结果呢佛得角7次射正比乌拉圭还要多， 佛得角第21分钟由凯文皮纳打进了直接任意球，这也是他们队史世界杯的首球，意义远超比分本身。而乌拉圭最后靠两个进球才勉强逼平了佛得角，所以两轮过后，西班牙4分暂居第一，乌拉圭和佛得角各2分，净胜球都是0，真正的三足鼎立。而沙特呢，只有1分，净胜球为-4，晋级的条件苛刻到近乎只剩下理论。所以西班牙对阵乌拉圭，这也是提前上演的一个强强对话。西班牙打平基本锁定头名，但一旦输球，注意啊，很有可能西班牙可能要跌到小组第3。如果说佛得角大胜沙特，再算上净胜球，局势会变得扑朔迷离。所以佛得角能不能成为这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第三轮比赛完就能见分晓了。最后来说一下 I 组啊，因为这一组呢基本上就是名牌了，法国和挪威前两轮双双2连胜，各积6分，双双晋级，末轮两队直接对话，要争夺小组头名。但是这场比赛的意义啊，远不止小组第一，还有姆巴佩对上哈兰德的金靴之争，这也是这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一场对话。法国这边啊，首轮3-1赢下了塞内加尔，第二轮呢3-0赢下伊拉克，进攻火力凶猛。而挪威那边的首轮4-1打爆伊拉克，次轮呢3-2小胜塞内加尔，两场比赛都顺利的拿下了胜利。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有5个进球，差一个就能够威胁到已经进了5个球的梅西。当然呢，两个人要比的不仅仅是进球数谁多，还要比谁的国家队能够走得更远。法国这条线如果顺利的话，最快1/4决赛就要碰上一支强队。挪威如果拿到小组第一，淘汰赛的路径呢可能会更轻松一些。所以说这场比赛还是很有看点的。同组呢还有另外一组，塞内加尔对伊拉克，两队都是0分，晋级淘汰赛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荣誉之战也得踢。以上呢就是 G 组、H 组和 I 组的最后一轮的前瞻啊。这个比赛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明朗的组别里也藏着很难的算术题，看似混乱的组别里反而藏着一些确定性，所以世界杯的魅力就在这里。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我爱世界杯的全部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必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0: 节约用水，
12: 节约用水，
13: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

0: 家好，我是来自梦想金话筒的刘冠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时候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长动，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耀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如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 大家好，我是和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林语言。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用书香点亮人生。今天面对阳光，我们发出一个愿望，请允许我们成为书籍边的一线光亮，穿过一扇生命的窗，去读懂千年的辉煌，请允许我们与蓝天、白云和风儿们一起，组成一个阅读的集体，登陆桃花源一样的岛屿，在小小的岩石上坐下，幸福的阅读通往未来的时光，让思想在无限的时空里飞翔。我们知道，祖先们在钻木取火中创造的文字已被安置到一个开阔无边的地方，它的名字叫书籍。这个地方被许多文字镶嵌成光芒璀璨的殿堂，陈设着漫天飞舞的自由与希望。曾几何时，萤火虫的微光照耀着一双苦读的眼睛，带血的四珠诉说着一种勤读的感动。曾几何时，朱自清那青灯下瘦弱的身姿成为多少人敬仰的背影，毛泽东那晚亭中吟诵的步态被多少人当作伟岸的象征。读书，我们的记忆开始鲜活，读书，我们的思想从此深邃，读书，我们记住了路漫漫上下求索的艰辛，读书，我们记住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豪迈。记忆中流淌的故事让我们明白，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读书吧，我们需要给后辈一个仰望的身影。读书吧，我们需要给朋友一次温情的搀扶。读书吧，我们需要给自己一片悄然的葱茏。读书吧，我们需要给生命一场无声的责任。今天面对阳光，我们发出一个愿望，请允许我们成为书籍边的一线光亮，穿过一扇生命的窗棂，去读懂五千年灿烂的历史。请允许我们与花儿、草儿和鸟儿们一起，组成一个阅读的集体，幸福地通向未来的时光，让思想在无限的时空里飞翔。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李浩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春天很大又很小。春天到底有多小？我们小花朵也许会知道。花朵说，它常站在我的花瓣上跳舞，跳完舞又钻进小小的花苞里睡觉。春天到底有多小？问问小燕子也许会知道。燕子说，我衔着它从南方飞到北方，它同一粒小豌豆差不了多少。春天到底有多大？问问那棵树也许会知道。大树说，春天是一只大鸟，一棵树只是它的一根羽毛。春天到底有多大？问问小朋友也许会知道。小朋友说，我们在春天的怀抱。春天到底是大是小？大伙碰在一起就争争吵吵，说它大说它小都有一定的道理。老师说，这样的问题想想就会知道。
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李君毅。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上下五千年，悠悠岁月流淌着古老又动人的故事，藏着我们民族最美的记忆。很久很久以前，大禹看到洪水到处泛滥，冲毁房屋，淹没田地，百姓生活十分辛苦，他下定决心治理洪水，告别家乡13年，一心一意疏导河道，三过家门都不肯停下脚步，终于让洪水乖乖奔向大海，让百姓重新安稳生活。聪明的神农走遍山川田野，不怕危险，亲口辨别百草，只为找到治病的草药，守护大家的健康。一代代先辈用心创造，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照亮世界，让文明慢慢传向远方。秦汉一统天下，让家国安定和睦，大唐盛世繁华热闹，诗歌文化传遍四海八方，古老的甲骨文刻下岁月痕迹，雄伟的城墙守护家国安宁。这些历史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是我们民族的根，是留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我们听历史，懂传统，学先辈，不怕困难，乐于奉献的好品质，做懂事好学的中国少年，把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下去，让中华历史永远闪闪发光。
3: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4: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News FM
3: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数据，广东共有41.9万名考生上线普通类本科批次，相较于去年的36.8万人，足足增多了超5万人。而对比实考人数，去年普通类实考考生共73.2万人，今年实考人数则为72.8万人。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年均用电增量预计约6000亿度。今天在南通海事局全程监管保障下，全球首制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起航。该轮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为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

余庄相传。北京时间今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和澳大利亚上演焦点战，最终两队0-0互交白卷。澳大利亚锁定小组第二，成功晋级。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六场世界杯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三个小组完赛。截至目前，已经有19支球队确定出线。各小组第三名中，瑞典、厄瓜多尔、波黑已确定晋级，积四分的巴拉圭也大概率可以上岸，留给韩国队的可能性不多了。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游戏来啦！
6: 游戏开始啦
7: ！Ready？
8: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休息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现在的这个天气仿佛又好像要下雨了啊，刚刚有听到雷声，不知道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雷声呢？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大雨，24到33摄氏度。明天呢是阵雨，25到31摄氏度。后天是多云天气，25到31摄氏度啊。周末两天的话，会偶尔有点雨下，所以说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可以准备一下哦。

最近有一则新闻啊，说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的送往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感染源正是一碗奶奶常给他做的开水冲鸡蛋。一碗看似有营养的滋补汤，怎么就成了孩子生病的元凶呢？这起事件啊，给不少家庭是敲响了警钟，有些传统的吃法可能是暗藏着健康风险。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开水温度高达140度，冲进鸡蛋里肯定能够把细菌杀得干干净净的，但事实啊并非如此。关键问题是温度迅速下降上，医生解释，杀灭这个沙门菌呢，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至少5分钟。可实际操作当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入室温的碗和鸡蛋当中呢，水温是会迅速下降，很难达到杀菌所需的温度和时间。简单的说呢，开水冲下去的瞬间这个温度足够了，但是混合之后降温太快，无法持续杀菌。那沙门菌是什么？鸡蛋为什么会带菌呢？沙门菌啊，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呢，都可能会被污染。鸡蛋携带沙门菌分两种途径，两种都是无法靠肉眼分辨的。一方面，母鸡下蛋和排便都经过同一个通道，鸡蛋壳呢，它的表面容易被鸡粪污染，而鸡粪里就可能带有沙门菌。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沙门菌平均带菌率约为10%。另一方面，如果母鸡本身被沙门菌感染，细菌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就进入到鸡蛋内部，也就是说啊，即使是表面干净的鸡蛋，也可能自带内源性污染。

感染之后有什么症状呢？人在感染沙门菌之后啊，通常会出现急性肠胃炎症状，包括腹泻、腹痛、发烧、呕吐等等。潜伏期呢，一般是在6到72小时之间。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呢，抵抗力较强，感染之后几天之内就能够自行恢复。但对于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情况可能就会严重的多了。比如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少量细菌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甚至导致菌血症、脑膜炎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这类人群啊，尤其要注意哦。

过长。想要防止沙门菌钻空子，记住这几件事。第一，蛋类食用的时候啊，必须要完全煮熟，煎蛋、水煮蛋、蒸蛋羹、炒蛋都是要保证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呢，建议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全程中火蒸10分钟，确保蛋羹的内部温度达标，不饮用开水冲蛋，生鸡蛋水不自制生蛋奶油、生蛋沙拉酱。第二个，生熟厨具容器严格分开，处理生鸡蛋、生肉、生鲜、水产的砧板、菜刀、盘子要单独摆放，不能和切熟食、水果、凉菜的工具混用。生食材携带的细菌啊，会通过刀具案板交叉污染熟食，即便后续不再加热，也会造成食源性感染的。每次使用完生食厨具呢，用热水加洗洁精彻底清洗，定期沸水消毒，并且在处理完生食厨具接触冰箱把手前呢，都是要及时洗手的。第三个，生鲜肉类啊，充分加热，猪肉、牛肉、鸡肉、鱼虾等肉类烹饪至肉质完全变色，内部无血水、无粉红生肉区域。大块的肉类呢，需要延长炖煮、焖煮的时间，保证食材中心的温度达标，杜绝半生烤肉、涮肉。第四个，食材储存规范，减少细菌繁殖。鸡蛋买回来之后啊，放置冰箱冷藏，不要常温久放。生鲜肉类密封冷藏，24小时内呢，尽快烹饪。长期存放需冷冻。熟食、凉拌菜、肉类、乳制品等容易腐蚀的食品呢，应该要尽快冷藏保存。剩菜2小时内冷藏，再次食用前啊，煮沸5到15分钟。冰箱冷藏温度建议是保持在40摄氏度以下。冰箱内部呢，要定期的清理，生食材放在下层，熟食即食食品放在上层，避免血水渗漏，造成交叉污染哦。最后的

感染沙门菌的应对方案。仅有轻微症状，比如说拉肚子、恶心，这个时候的关键呢是补液和休息，少喝温水、淡盐水或是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清淡饮食，避免辛辣油腻食物。一旦发烧、腹泻加重，应该要及时就医。特殊人群、儿童、老人、孕妇等需重点留意。出现呕吐、高烧、持续腹痛，不要拖延，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退烧药掩盖症状，尽快的前往医院做检查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游戏来了，
6: 游戏开始了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不知从何时起啊，这届家长圈里呢流传着一种诊断，现在的孩子说不得骂不得，稍微批评两句就掉眼泪，动不动就心累 emo 没意思，大人们摇摇头丢下一句就是太矫情，玻璃心惯坏了。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当我们用矫情二字粗暴地去定义孩子的眼泪时，很可能正在错过他们发出的求救。

信号。那个躲在房间里不开门，因为一句否定就崩溃大哭的孩子，也许并非脆弱，而是在承受一场看不见的情绪内耗。所谓玻璃心，往往是情绪敏感的人高天赋，也是高代价。

在心理学上啊，有个概念叫做高敏感人群。这类人群的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的感知呢，极为细腻。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大约15%到20%的孩子天生具备这种特质。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父母语气当中的微妙失望，也能够觉察到同伴眼神里一闪而过的排斥。这不是缺点，而是一种雷达式的生存本能。但是问题在于，青春期本就是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而情绪脑区异常活跃的时期。当高敏感遇上高冲突的青春期啊，再加上学业压力、社交焦虑的多重挤压，这些孩子的大脑呢，就会像一部时刻在后台运行的大量程序的手机，表面看着还亮着屏，内里呢早已过热、卡顿、电量告急。这种持续的内在消耗啊，就是情绪内耗。

0: 醒他。
1: 情绪内耗呢，比体力透支更可怕。体力累了，哎，睡一觉就能够恢复，但是情绪内耗是一种无声的自我攻击。内耗的孩子啊，脑子里会常常上演这样的小剧场。这次考了98分，错的那2分太粗心了，爸爸妈妈肯定很失望。今天我跟同桌说话，他没怎么理我，是不是我哪儿惹他讨厌了？算了，这些烦恼说出来也没人懂，他们肯定会说我事儿多。其实不需要任何人批评啊，孩子自己就已经把自己审判了无数遍。他们在外界的期待和自我怀疑之间呢，反复的拉扯，精力在悄无声息当中被消耗殆尽，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拖延、厌学、易怒、莫名哭泣，甚至是躯体化症状，头疼、胃疼、失眠。

如果此时父母再补上一句，你就是想太多，别那么矫情，无异于就是给一个溺水的人扔下一块石头。孩子接收到的潜台词是，我的感受是错误的，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我不配被理解。久而久之啊，他们学会了闭嘴，但是内心的风暴从未停歇，只是转入到了更深的地下。青少年心理健康蓝皮书数据显示，超过40%的青少年经常会感到情绪低落，这绝不是一句普遍现象就能够轻描淡写而带过的。它提醒我们，这一代孩子面临的生存环境、信息过载程度、竞争压力已经是远超我们当年的体验，用我们当年的抗挫力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傲慢。

你又在眼前出现。我们要做的是撕掉矫情标签，做孩子的情绪容器而非法官。改变从家长的三个转念开始，把你怎么了换成我看到了。当孩子发脾气或是哭泣的时候，别急着追问原因或者是给出解决方案，试着坐在他身边说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难过，我在这儿陪着你。情绪被看见的那一刻啊，疗愈就已经发生了一半。把别想太多换成这确实很难，承认孩子的处境很难，不会让他变得更脆弱，反而会让他感到被支持和被理解。共情是给孩子内心最强的缓冲垫。把你要坚强换成我们一起面对，你不需要替他解决问题，但你可以提供安全的情绪容器，让他知道无论多糟糕的情绪都可以在这里安全的倾倒整理，而不会被评判被否定。请告诉那个正在情绪漩涡里挣扎的孩子，敏感不是你的错，脆弱也有它的价值。真正的勇敢呢，不是从不流泪，而是流泪之后依然愿意相信有人会接住你的眼泪。

在这世上啊，从来没有莫名其妙的脾气，只有不被理解的求救。别让你的孩子在情绪内耗的深水里独自下沉。从今天起，放下评判，张开双臂，去拥抱那个看似玻璃心的孩子吧。因为碎掉的不是他的心，而是他苦苦硬撑的面具哦。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我们下周一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

0: 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广东民企助力百千万工程河源招商推介会举行，现场签约8项目，总额超25亿。两岸同客音，一脉共客俗，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晚会在我市举行。市科技局以科技之智赋能生态之绿，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核心优势。广师大河源校区举行首届毕业典礼，302名毕业生获颁学位。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昨晚，广东民企助力百千万工程河源招商推介会在万绿湖美斯威尔顿酒店举行，400多名嘉宾齐聚万绿湖畔，畅叙合作情谊，共商发展大计。本次活动签约对接项目8个，计划投资总额约25.18亿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志清，省工商联主席陈志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林永平参加活动。本次推介会是省工商联和河源贯彻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政企沟通交流平台，宣传河源投资营商环境，凝聚广大民企力量，助力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陈志清在致辞中表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东北部生态屏障，河源生态禀赋优越，区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发展空间广阔，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的优选地，民营企业家投资兴业的热土。希望广大企业家把企业发展的需求与河源资源禀赋深度融合，让更多的好项目布局河源，把更多的新技术带到河源，在这片绿色热土上书写粤商担当，再创事业辉煌。会上，与会人员观看河源招商宣传片，副市长梁君达对河源投资环境做了全面推介，并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深入了解河源、关注河源、投资河源，在携手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河源高质量发展中抢抓机遇，实现共赢发展。有关商协会企业家代表还现场分享了在河源投资的经历与感受，充分肯定了河源的营商环境与发展潜力，对未来合作前景充满期待。接下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政策和工作一起抓，把支持服务企业时刻放在心上，落在事上，全要素提供最有力保障，全周期做好最优服务，全方位优化最暖心环境，让企业在河源安心扎根，顺心发展。本台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昨天，政协第八届河源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有关文件精神以及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围绕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进行专题议政。市政协主席于其豹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黄子睿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专题调研报告草案，并进行专题议政。与会市政协常委围绕调研报告积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黄子睿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有关问题做了回应。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重大意义和长远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上来，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齐心协力助推绿色发展区建设取得实效。要找准履职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围绕强化水科技创新、深化水产业全链条建设、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等建言议政，以务实举措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扎实开展民主监督，聚焦万绿湖生态保护，积极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营造共同守护万绿湖生态环境的浓厚氛围，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台报道。昨晚，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晚会在桃花水母大剧院举行。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艺人同台献艺，通过歌舞戏曲、非遗展示等多元载体，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深度融合，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活动。晚会在非遗代表性项目“龙狮舞”“龙狮欢腾”的热烈鼓点中拉开帷幕，气势磅礴的龙狮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气氛。随后，小合唱《船夫歌》《猜谜歌》《杂技灯鼓》《山歌对唱》《美丽河源欢迎你》，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花潮戏”《卖杂货送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呈现客家传统民俗与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晚会特别设置书法互赠环节，两岸代表以笔墨传情互赠书法作品，寄予两岸一家亲的血脉深情。本台报道。近日，我市召开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动员部署会，全面复盘赛事前期筹备进展，对赛前决战冲刺阶段重点任务进行系统部署。副市长梁君达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紧盯核心环节，精准抓实赛事全链条重点任务，规范有序办好省级职业技能主竞赛，统筹运营线上线下系列配套活动，深挖平台集聚效应，放大招商引资综合价值，要聚焦成果转化，全面释放赛事多元赋能效能，全力实现技能育才、产业提质、城市品牌塑造、粤港澳大湾区融通四大发展成效，让办赛综合红利覆盖全市经济社会各领域，有力支撑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继续关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访谈。围绕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工作部署和重点任务，市科技局局长吴俊近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深发万绿湖水资源独特价值，通过科研攻关、平台搭建、产业培育、要素保障等举措，推动优质水资源实现科学化、产品化、品牌化、资本化， 全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

0: 质量发展核心优势。万绿湖优质水体是河源独有的生态家底与发展根基。吴俊表示，将始终坚守以科创守生态，以科创提价值，以科创兴产业，以科创聚人才使命，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主线，把科技创新贯穿于水生态保护、水资源利用、水产业培育、生态农业升级和传统产业转型的全过程，坚决不走透支生态的粗放发展老路。河源市科技局局长吴俊：
1: 市科技局啊，也紧扣职能，以科技之智赋能生态之绿，目标是让万绿湖水科学化、产品化、品牌化、资本化，把一湖好水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目前我们正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对万绿湖水体进行深度解析，从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到分子团结构，绘制独一无二的水基因图谱，为万绿湖水品牌提供不可复制的数据铁证。我们希望未来消费者看到万绿湖基因认证标识，就等同于看到了品质承诺。
0: 科技是引擎，更是激活水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吴俊表示，立足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协同联动发展布局，统筹谋划水生态保护、水资源高效开发、水科普文化赋能三大科创主攻路径，搭建起保护中有创新、创新中促发展、发展中显价值的全链条科技支撑体系。同时紧扣科创平台搭建、关键技术攻坚、特色产业赋能三大核心任务，聚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为全市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河源市科技局局长吴俊：
1: 我们将在省科技厅的指导下，与华南理工大学一起共建水科技研发平台，把水变成产品，推动产业落地。重点布局三条产业赛道：一是以万绿湖水为原料的高端护肤产品，如补水喷雾、面膜基液等；二是功能性饮用水，比如泡茶专用水等，满足细分市场消费升级需求；三是以万绿湖水为基质的健康食品，如可食用水凝胶、代餐食品等，开拓全新品类。未来我们还将建设水科技创业孵化器，吸引高校师生和优质项目落地，形成楼上研发、楼下创业的微生态。将定期举办万绿湖杯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让好项目不缺空间、不缺启动资金。
0: 聚焦绿色科创项目落地难、转化慢、保障薄弱等共性短板，吴俊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通过推行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构建湾区研发河源转化模式，建立动态储备、精准滴灌机制，持续加速各类创新要素集聚落地，推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增效，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河源市科技局局长吴俊：
1: 在科技要素保障方面，我们打出三记硬招：一是推行科技成果先用后转，降低企业试错成本；二是构建湾区研发河源转化的反向飞地模式，实现柔性引才；三是建立科技项目动态储备库，确保资金精准滴灌。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让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早日从规划蓝图变为发展实景。
0: 河源台记者李莎、袁志毅报道。6月25号是世界海源日，当天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河源分会场饮水思源手臂水粤港澳海事溯源行主题实践活动在河源顺利举办。活动分为溯源研学探访、库区联合巡航、联学研讨交流等环节，粤港澳各方代表观摩饮用水生产全流程，库区联合巡航了解生态防护与水质监测工作， 围绕水源、航运管控、污染防范交流思路、深化航运与饮水安全关联认知，牢固树立水源共护、责任共担的协同意识。结合2026年世界海源日活动安排，同步开展安全普法系列活动，在万绿湖旅游码头游客中心布设恶劣天气安全防御科普展板，邀请专家面向船员、游客普及气象预警识别、水上避险实操知识，开展安全生产科普与水上事故典型案例警示教育，邀请职业律师结合案例讲解船员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提升船员依法维权意识。河源海事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粤港澳海事联动协作机制，立足属地职责抓实落地，持续完善水源地防控监管体系，依托跨区域协同守护大湾区生命水塔，以高品质水生态护航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虚镇客厅举行，通过接地气、面对面的宣传方式，将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现场工作人员拉起横幅，设立咨询台，派发宣传资料，围绕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依法依规用地等政策法规进行细致解读，针对群众关心的宅基地审批、地灾防治等民生热点，工作人员一对一答疑，用家常话讲透专业术语。此外，工作人员还走进周边商户和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入户宣传，将政策送到更多群众手中，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让土地法规真正入脑入心。近年来，我市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占补平衡管控及非农化、非粮化治理等系列行动。目前，全市已构建起全域巡田管理体系，耕地数量与质量实现双提升。眼下，连平县西山镇丰盘村的百亩荷花正陆续绽放，这片高颜值的荷塘不仅扮亮了乡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成为当地夏日文旅的一道亮丽风景。走进丰盘村，放眼望去，100亩荷塘绿意盎然，荷叶如碧波般铺展，粉红纯白的荷花或怒放或含苞，姿态各异，微风拂过，花影摇曳，暗香浮动。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记者身后这片荷塘刚刚迎来花期，据种植户介绍，今年的荷花长势良好，预计7月上旬进入盛花期，届时将呈现一幅荷塘月色的荷美乡村新画卷。
0: 游客刘女士：
3: 早就听说连平有这么大的一片的那个荷花，今天是专门抽空过来看看的，就是很漂亮，很有气势，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哦，打算介绍给亲朋好友来看看。
0: 荷花的绽放不仅为乡村增添了美景，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近年来，丰盘村通过引进企业发展荷花规模化种植，从赏花、采莲到荷叶、莲蓬加工，逐步形成产业链，让美丽经济惠及更多村民。连平县西山镇丰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春妙：
4: 荷花种植以后，过去闲置田地焕发了生机，村里面貌变化很大，村民也有了活干，比如采莲子、荷叶加工、荷塘管理这些岗位，很多都是请本村的村民来做，大家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所以大家的获得感都比较强。
0: 从风景到前景，丰盘村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以荷为媒，串起生态链、产业链、价值链，让美丽资源转化为村民手中的真金白银，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昨天，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为四年全建制学院2026届毕业生举行学位授予仪式。体育与健康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

0: 共302名毕业生，作为河源校区的首届本科毕业生，在师长与同窗的见证下，获颁学位证书，正式完成学业。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 37.3 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 26.7 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13.2 万户，同比增长 11.0%。 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电力司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用电量将持续增长，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据介绍，十五五时期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25到31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7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老猪有感叹，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垢，
2: 廉洁从政，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七出行先探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

0: 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

0: 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大棚。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

0: 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3: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3: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6: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0: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

0: 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10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燕仙人立身较佳，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叫陈家镇，是一名公交车司机，我开的是一辆充满爱心的公交。
1: 我叫汪娟，是一名骨科护士，我让藏区的祖国花朵都挺拔绽放。
2: 我叫张奇慧，是一名民警，人民警察就该为人民服务。
3: 我叫周丽，是一名宿管阿姨，孩子们睡好了我就放心了。
4: 我叫陆立斌，是一名教师，身正者为师，德高者为范。
5: 我叫张春佩，是一名船长，女船长一样的力挽狂澜。
6: 我叫顾光荣，是一名铁路职工，即使退伍一样能上。
7: 我叫唐敏，是一名保安员，见义勇为从我做起。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再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有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很多人说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 非常适合在emo 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 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贴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句句可哭的灵魂。 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可爱而不可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丽的，但那些只是曾经，那些只是我们的童年。

这首阿梨月唱的《晚风心里吹》，它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戏。董卿曾写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于这首歌当中。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以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那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90000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与凝成片语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10000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地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晚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晚安，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600元，散装胭脂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鲁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那段历史是来自九连山，九连山上的红色电台，永不消逝的电波。
3: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 九连山上的红色电台，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宣传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老旧发报机、手摇马达到如今的全媒体平台、新媒体客户端，中国的新闻事业筚路蓝缕从烽火硝烟中走来，运用报纸、书刊、传单以及文艺作品等媒介，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以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九连山游击区，也出现了电台。无线电通讯联络网的建立，使粤赣湘边区党委和粤赣湘边纵队不能直接及时地接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的指示和指挥，而且还可及时灵活地指导各地斗争的开展，指挥各部队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它为粤赣湘边区的革命斗争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创造了条件。终结靠人传递消息的历史，在九连山创办电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为适应七大以后新形势的需要，加强与中央的沟通联系，东江纵队相继在江南、江北、粤北、东晋4个指挥部和九连山第3支队建立了电台，以保证纵队领导机关对开拓新区部队的通讯联络和指挥。1945年7月，中共后东特委在九连山游击区创办电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电讯联络任务。电台最初设在原河源县黄村文秀堂地下党员黄忠强的家中，由钟应时负责。这部电台只能收音不能发报，每天晚上11时至次日凌晨4时收听新华社的电讯。8月收到了中美英3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苏军向东北日军关东军大举进攻，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等重大消息及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报告。电台像是支队的中枢神经系统，使支队与上级和外界建立了联系。抗战胜利后，电台辗转于河源、五华、和平等地。10月，电台转移到黄村南波寮地下党员张华基家里。12月，国民党部队进攻黄村，包围南波寮，电台又转移到白云帐。1946年春，又转移到五华仙溪里。这时，电台增加了郑波和郑平2名工作人员。6月。东宋北撤时，便将电台隐蔽在五华3多旗钟俊贤家里。东宋3支队挺进九连山后，粤北指挥部接到东宋司令部的指示， 由粤北指挥部电台派一名能独立工作的帮

5员到3支队建立电台，以加强该队与粤北指挥部的沟通联系。这个任务便落在了戴昌华和机要员韩明身上。用西湖做原材料，确保电台运作起来。戴昌华是个新党员，对未来的事业有着相当大的抱负，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上级交办的这一任务。大约在1946年元旦，戴昌华、韩明跟着纵队司令部民运科长、原龙川县委副书记黄慈宽向九连山出发，执行这个任务必须要经过国统区。黄慈宽常以商人身份来往于粤北龙川一带，带着戴昌华、韩明赴九连山时，他依旧商人打扮，戴昌华、韩明则装扮成黄慈宽的同乡南雄朱基乡小学教员，穿着灰色粗布中山装，手里提着藤香，肩上背着纸伞，还梳了个西式分头，抹了点发油，模样甚是斯文。他们装作回乡过年，拿到朱基乡小学校长帮忙办好的乡政府和学校证明、通行证等，第二天乘长途汽车经南雄始兴县城，于当天到达韶关，第三天拂晓乘车到翁源住宿，第四天是除夕，他们到达了龙川，到了城郊几公里外的黄子宽家里。黄家妈妈热情地为他们张罗饭菜，未曾想听到一个坏消息，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地下县委机关遭受破坏，县委领导人几经转移才成功的脱险。他们来不及吃晚饭，即刻由黄慈宽在城里当店员的亲弟弟带领，连夜走了10多里山路，转移到莲塘乡一小学校里隐蔽了3天。别人在热热闹闹地过新年，他们几个却躲在小学校里避难，自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但他们毕竟是革命者，心里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可动摇。大年初四，戴韩两人按规定的地址和暗号到龙川一家中药铺联系，找到韶关中大学生叶青。他们傍晚出了城，走10多公里后到了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趁着夜里的微光，见到村子周围有持冲锋枪警戒的武工队员，进入一户四角楼大宅，看见黄慈宽正在与东纵三支队副支队长翟信谈话，于是由武工队护送，经一夜行军，也不知翻过了几座山，进入和平县热水乡的密林深处。支队部设在峡谷悬崖峭壁的半坡上，林间深处搭着10几个简便的竹木草棚，那便是支队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的驻地。驻地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毛竹和杉木林，山坡上耸立着参天的古松，山边石下有流泉飞瀑，时闻鹰唳雀鸣。戴昌华竟不觉以住草棚为苦，倒认为是进了仙境。进入支队长彭沃和政委曾源的草棚，戴昌华给他们掏出一张垫底的白纸说信。彭沃、曾源不以为怪，接过来让卫生员给纸擦了擦碘酒，马上出现了一行行毛笔字。原来这是粤北指挥部首长杨康华用米汤写给九连三支队领导的指示信。首长看后说，三支队北上九连山时只带有电台机器，没有报务员。戴昌华打开电台仪式，发现机器也是坏的。他从支队运输员的箱子里取出发报机器，发现部队带来的是一部33管电子交联式发报机和一部真空管再生式收报机。他仔细进行检查，收发报机是完好的，但缺少天线和电源插头导线，导致无法把电源输入机器，发报机的电磁波也无法从天线发射出去，整部机器就等同废品。原来部队在北上行军中与国民党军遭遇，运输员为了避开火力，在奔跑中摔了一跤，机器从箱子里翻倒出来，
支队长急忙命令重枪机手把敌人火力压下去，掩护运输员将机器抢回来。危急关头也没有轻点，缺少了什么零配件。天线和电源插头导线在当年贫穷落后的山中要买到，那真是天大难事。戴昌华电器知识学得很扎实，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支队首长找来地下党负责人王守忠，让他下山想法子多找点铜线、焊锡等材料。王守忠果然不辱使命，七八天后回来，带回砍刀、锯子、钳子和几斤细铜线，还有几十节1.5伏干电池和装酒用的锡壶。戴昌华找来几个战士帮忙，把许多铜线绞成几段多股组合铜线，参照制式双馈天线规格进行分段组合，从山坡砍来一根老毛竹，剖成竹片，架在火炭上烤干，以代替馈线电木绝缘板。又向卫生员要来几个小玻璃瓶子，以代替天线两端的绝缘板，参照制式规格制成双馈水平天线。再从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大衣中取下几个铜扣子，从中取出粗铜线条以代替电源插头导线柱，在一节约3-4厘米粗的竹节筒里灌入松香胶，焊接上四条塑胶导线，做成简便的电源插头。最后他将锡壶融化后当焊锡，从松树头刮下松枝胶，再用一把破砍刀烧红当焊烙铁，把铜线剪成许多小段，把一节节干电池用串并联的方法组合成3伏 A 电和45伏 B 电，造成这堆土电器。戴昌华开始试机，打开机器能听到讯号，虽然强度比较微弱，只有2度，但说明机器是正常的。为了加强接收讯号，支队根据戴昌华的要求，将宿营地移到比较开阔的山坡上，避开山崖峭壁，又派出战士把附近十几棵高大的杉木砍掉，形成一个面向西北几十米长的丁字形空间，将电台的水平线按U形的水平展开，架在高达20多米的大树杈上，从而天线向高空发射和接收电波的强度大大加强，达到能接收新华社电讯的强度。由于发报机需要2个 B 电90伏电压，而它却只有一个45伏 B 电，因此只能收报还不能发报。即使如此，部队也就改变了原来只靠人跑腿带进外界信息的处境，与全国的大局联系起来了。正是这时，他从电波中收到新华社播发的关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了中共广东武装部队北撤协定的消息，在全体指战员中引起了极大震动。此后，戴昌华又解决了不少电台收发报的困难。靠着这部电台，九连山的三支队保持了与粤北指挥部的联系，接收指挥部的指示。关于集中北撤的命令，关于集结地点、行军路线，关于留下少数武装骨干在九连山隐蔽的布置等，都是这样获得的。与此同时，也接收了新华社的大量电讯。后来九连山三支队奉命向粤北指挥部会合时，胜利完成任务的戴昌华被调回指挥部，电台的全套机器交给了在粤北坚持斗争的部队。九连山部队使用的电台是后来从香港运进的。辗转于九连地区的电台胜利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1947年7月，因为武装斗争的需要，九连区工委决定重新恢复电台。8月下旬，电台再次搬到黄村文秀堂黄忠强家里，钟应时、郑波、郑平等人重返岗位。收到第一条电讯是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他们还收到《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报告，并及时将这些电讯广播给同志们听，这对于九连区的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九月初，香港分局派叶佐平、张小张两人到电台工作。叶佐平带回香港分局的密电码，可以收一分局发来的秘密电

0: 讯。叶锁平管机要，张小张管联络，钟应时管新闻台和训练班，学员有曾长、邓瑞玲等四人。9月20号，他们第一次通过电台与香港分局取得了联系，电台随之分为联络台和新闻台，从此九连区工委可以与香港分局直接取得联系。那么这本密电码是怎么带进来的呢？当年在粤赣报工作的唐瑜听人说这得靠死记硬背才确保了路上不出事，唐瑜听了佩服得不得了，数十年后他才从当年担任报务员的张小张嘴里得知，密码也是有规律的，要点在于那套秘密的规则。随后香港分局又送来了大批无线电器材上山，建立了粤赣乡边无线电联络总台，还带来了培训大批电讯干部的任务。为此他们多次举办随台学习班，第一期培训学员四人，后来几期分别培训了十多人，学成后被派往各地工作。1947年冬，这部从香港带来的电台由李松、李算英等12名17、18岁的小鬼组成护送电台小队，趁春节敌军防守较弱时，在旧历年29下午由河源南坝江边下水，横渡东江，游至对岸的柳城江边上岸，换掉湿冷刺骨的衣服，带着电台设备一口气跑到增田，绕小道过上馆，在次日早晨6时到达船塘，在地下党员欧同之处休息了一会儿，又经过连平大湖，因为要躲避检查不得不冒险深夜前行，赶在1948年的年初一中午12时送达九连工委。1948年1月底，香港分局派邱海生携带大批器材来到九连电台，2月举办第二期电讯干部学习班，接收学员曾玉婷、曾坚、刘志文、刘振东、胡青、尤立群、罗刚、钟亮、吴越、钟勇、钟生、吴敏、叶若春、李斌、张若子等人学习。学习的内容有练习发报和抄报，以抄收电码为主。当时因缺乏纸张，一张白纸密密麻麻地写了又写，一支铅笔也时常用到捏不住的时候才把它丢掉。2月下旬，国民党军发起的第三次扫荡开始了，电台成立工作委员会，提出人在机器在口号，电台设备还曾被放到棺材里藏起来，新闻台、联络台转移到九连单杆滩、天西斜，后因国民党军队进攻九连山，便将电台设备就地掩埋。1948年5月，一批学员派到北江第一支队建立电台，同年8月派出12人赴江南支队办电台。6月，联络台和新闻台在单杆滩会合。7月，新闻台、联络台转移到河西进入上馆。8月结束第二批训练班，欢送邱海生、叶锁平等率学员12人赴江南办电台。这时九连电台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也不断的提高。8月成立粤赣编支队的时候，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兄弟部队连续发出通电，同时建立了与延安总部的联系。9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举办第三期报务人员训练班，接受学员叶醒华、陈锦华、叶飞、郑昭、欧阳仔、蓝韵、许之、骆金等参加培训。1949年3月，电台收到国民党胡联兵团将窜犯广东的电讯，电台随主力3团直入九连青州，再到中信高碑。国民党保一团以及连平县大队包围中信高碑，郑波等背着收报机奋力冲出重围，转移到九连山塘。为了掩护电台撤退，部队牺牲了2位同志。1949年5月，老龙解放后，电台随军进入老龙， 与江南总台会师举办了最后一期学习班，也有学员十多人。九月，河源惠州解放后，电台经河源到达惠州。十月，电台工作人员在惠州学习以后，分三批奔赴新的征程。战斗在九连山的电台，胜利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15:30，敬请关注。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3: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3: 月光光秀才了，
2: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
0: 主播大联盟，
3: 大联盟，
0: 放肆，
3: 主播大联盟，
0: 放肆，放肆。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和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甲，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

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 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I miss you.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那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20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0: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1: I'm so sorry.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5: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8: 大联盟，
7: 放肆，
8: 主播大联盟。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 在1976年， 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楠、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3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0: 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志清、省工商联主席陈志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林永平参加活动。本次推进会是省工商联和河源贯彻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政企沟通交流平台，宣传河源投资营商环境，凝聚广大民企力量，助力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陈志清在致辞中表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东北部生态屏障，河源生态禀赋优越，区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发展空间广阔，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的优选地，民营企业家投资兴业的热土。希望广大企业家把企业发展的需求与河源资源禀赋深度融合，让更多的好项目布局河源，把更多的新技术带到河源，在这片绿色热土上书写粤商担当，再创事业辉煌。会上，与会人员观看河源招商宣传片，副市长梁君达对河源投资环境做了全面推介，并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深入了解河源、关注河源、投资河源，在携手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河源高质量发展中抢抓机遇，实现共赢发展。有关商协会企业家代表还现场分享了在河源投资的经历与感受，充分肯定了河源的营商环境与发展潜力，对未来合作前景充满期待。接下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政策和工作一起抓，把支持服务企业时刻放在心上，落在事上，全要素提供最有力保障，全周期做好最优服务，全方位优化最暖心环境，让企业在河源安心扎根，顺心发展。本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昨天，政协第八届河源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有关文件精神以及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围绕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进行专题议政。市政协主席于其豹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黄子睿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专题调研报告草案，并进行专题议政。与会市政协常委围绕调研报告积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黄子睿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有关问题做了回应。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重大意义和长远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上来，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齐心协力助推绿色发展区建设取得实效。要找准履职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围绕强化水科技创新、深化水产业全链条建设、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等建言议政，以务实举措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扎实开展民主监督，聚焦万绿湖生态保护，积极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营造共同守护万绿湖生态环境的浓厚氛围，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台报道。昨晚，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晚会在桃花水母大剧院举行。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艺人同台献艺，通过歌舞戏曲、非遗展示等多元载体，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深度融合，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活动。 晚会在非遗代表性项目龙狮舞龙狮欢腾的热

0: 的古典中拉开帷幕，气势磅礴的龙狮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气氛。随后小合唱《船夫歌》《猜谜歌》《杂技灯鼓》《山歌对唱》《美丽河源欢迎你》，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花潮戏》《卖杂货送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呈现客家传统民俗与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晚会特别设置书法互赠环节，两岸代表以笔墨传情互赠书法作品，寄予两岸一家亲的血脉深情。本台报道。近日，我市召开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动员部署会，全面复盘赛事前期筹备进展，对赛前决战冲刺阶段重点任务进行系统部署。副市长梁君达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紧盯核心环节，精准抓实赛事全链条重点任务，规范有序办好省级职业技能主竞赛，统筹运营线上线下系列配套活动，深挖平台集聚效应，放大招商引资综合价值，要聚焦成果转化，全面释放赛事多元赋能效能，全力实现技能育才、产业提质、城市品牌塑造、粤港澳大湾区融通四大发展成效，让办赛综合红利覆盖全市经济社会各领域，有力支撑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继续关注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访谈。围绕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工作部署和重点任务，市科技局局长吴俊近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深发万绿湖水资源独特价值，通过科研攻关、平台搭建、产业培育、要素保障等举措，推动优质水资源实现科学化、产品化、品牌化、资本化，全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核心优势。万绿湖优质水体是河源独有的生态家底与发展根基。吴俊表示，将始终坚守以科创守生态，以科创提价值，以科创兴产业，以科创聚人才使命，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主线，把科技创新贯穿于水生态保护、水资源利用、水产业培育、生态农业升级和传统产业转型的全过程，坚决不走透支生态的粗放发展老路。河源市科技局局长吴俊：
2: 市科技局啊，也紧扣职能，以科技之智赋能生态之绿，目标是让万绿湖水科学化、产品化、品牌化、资本化，把一湖好水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目前我们正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对万绿湖水体进行深度解析，从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到分子团结构，绘制独一无二的水基因图谱，为万绿湖水品牌提供不可复制的数据铁证。我们希望未来消费者看到万绿湖基因认证标识，就等同于看到了品质承诺。
0: 科技是引擎，更是激活水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吴俊表示，立足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协同联动发展布局，统筹谋划水生态保护、水资源高效开发、水科普文化赋能三大科创主攻路径，搭建起保护中有创新、创新中促发展、发展中显价值的全链条科技支撑体系。同时紧扣科创平台搭建、关键技术攻坚、特色产业赋能三大核心任务，聚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为全市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河源市科技局局长吴俊：
2: 我们将在省科技厅的指导下，与华南理工大学一起共建水科技研发平台，把水变成产品，推动产业落地。重点布局三条产业赛道： 一是以万绿湖水为原料的高端护肤产品，如补水喷雾、面膜基液等；二是功能性饮用水，比如泡茶专用水等，满足细分市场消费升级需求；三是以万绿湖水为基制的健康食品，如可食用水凝胶、代餐食品等，开拓全新品类。未来我们还将建设水科技创业孵化器，吸引高校师生和优质项目落地，形成楼上研发、楼下创业的微生态。将定期举办万绿湖杯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让好项目不缺空间，不缺启动资金。
0: 聚焦绿色科创项目落地难、转化慢、保障薄弱等共性短板，吴俊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通过推行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构建湾区研发河源转化模式，建立动态储备、精准滴灌机制，持续加速各类创新要素集聚落地，推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增效，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河源市科技局局长吴俊：
2: 在科技要素保障方面，我们打出三记硬招。一是推行科技成果先用后转，降低企业试错成本；二是构建湾区研发河源转化的反向飞地模式，实现柔性引才；三是建立科技项目动态储备库，确保资金精准滴灌。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让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早日从规划蓝图变为发展实景。
0: 河源台记者李莎、袁志毅报道。6月25号是世界海源日，当天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河源分会场饮水思源手臂水粤港澳海事溯源行主题实践活动在河源顺利举办。活动分为溯源研学探访、库区联合巡航、联学研讨交流等环节，粤港澳各方代表观摩饮用水生产全流程，库区联合巡航了解生态防护与水质监测工作，围绕水源航运管控、污染防范交流思路，深化航运与饮水安全关联认知，牢固树立水源共护、责任共担的协同意识。结合2026年世界海源日活动安排，同步开展安全普法系列活动，在万绿湖旅游码头游客中心布设恶劣天气安全防御科普展板，邀请专家面向船员、游客普及气象预警识别、水上避险实操知识，开展安全生产科普与水上事故典型案例警示教育，邀请职业律师结合案例讲解船员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提升船员依法维权意识。河源海事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粤港澳海事联动协作机制，立足属地职责抓实落地，持续完善水源地防控监管体系，依托跨区域协同守护大湾区生命水塔，以高品质水生态护航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虚镇客厅举行，通过接地气、面对面的宣传方式，将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现场工作人员拉起横幅，设立咨询台，派发宣传资料，围绕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依法依规用地等政策法规进行细致解读，针对群众关心的宅基地审批、地灾防治等民生热点，工作人员一对一答疑，用家常话讲透专业术语。此外，工作人员还走进周边商户和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入户宣传，将政策送到更多群众手中，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让土地法规真正入脑入心。近年来，我市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占补平衡管控及非农化、非粮化治理等系列行动。 目前，全市已构建起全域巡田管理体系，耕地数量与质量实现双提升。眼下，连平县西山镇丰盘村的百亩荷花正陆续绽放。这片高颜值的荷塘不仅伴
3: 荷塘月色的荷美乡村新画卷。
0: 游客刘女士，
4: 早就听说连平有这么大的一片的那个荷花，今天是专门抽空过来看看的，就是很漂亮，很有气势。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哦，打算介绍给亲朋好友来看看。
0: 荷花的绽放不仅为乡村增添了美景，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近年来，丰盘村通过引进企业发展荷花规模化种植，从赏花、采莲到荷叶、莲蓬加工，逐步形成产业链，让美丽经济惠及更多村民。连平县西山镇丰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春妙：
5: 荷花种植以后，过去闲置田地焕发了生机，村里面貌变化很大，村民也有了活干，比如采莲子、荷叶加工、荷塘管理这些岗位，很多都是请本村的村民来做，大家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所以大家的获得感都比较强。
0: 从风景到前景，丰盘村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以荷为媒，串起生态链、产业链、价值链，让美丽资源转化为村民手中的真金白银，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曾敏报道。昨天，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为四年全建制学院2026届毕业生举行学位授予仪式。体育与健康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共302名毕业生，作为河源校区的首届本科毕业生，在师长与同窗的见证下，获颁学位证书，正式完成学业。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 37.3 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 26.7 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13.2 万户，同比增长 11.0%。 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电力司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用电量将持续增长，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据介绍，15五时期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25到31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7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6: 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今天是6月26号，D 组、E 组、F 组

三轮全部打完，那这一天信息量确实很大，所以呢咱们一组一组来说。先说一组，这届世界杯到现在最大的冷门就在这儿了，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当然呢，这场比赛是在德国已经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场比赛啊，德国队呢没有全上主力，萨内第二分钟就先进了球。本来以为呢就是走一个过场，厄瓜多尔肯定守不住，结果第九分钟厄瓜多尔的安古洛禁区外一脚世界波扳平了比分。这还没有完，第78分钟普拉塔抢在诺伊尔之前把球捅进，2-1绝杀厄瓜多尔，拿到4分，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现在等待晋级淘汰赛。这场球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萨内那个进球啊，之前有球迷认为呢是犯规在先，但是裁判还是认定有效。厄瓜多尔的球员当时很不满，但最终用场上的表现完成了自我救赎。而同一组的另一场，科特迪瓦呢2-0击败库拉索，佩佩上下半场各进一球，科特迪瓦3场比赛2胜1平积6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这是科特迪瓦队史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淘汰赛，而这支非洲劲旅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库拉索作为世界杯的新军，3场比赛拿了1分回家，但毕竟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未来可期。一组最终的排名，德国6分排第一，科特迪瓦6分排第二，厄瓜多尔4分排名第三。再说 F 组，这个组呢在比赛之前啊就已经认定是死亡之组，3支球队全部晋级。荷兰3-1击败突尼斯，这场呢荷兰队赢得非常的干脆，第3分钟突尼斯球员斯西里把球踢进了自家大门，乌龙荷兰1-0。第7分钟布罗比跟上补射2-0。第54分钟突尼斯的马斯图里总算进了一个运动战的进球，把比分翻成了1-2。第62分钟范赫克头球锁定胜局，3-1。荷兰队3战2胜1平7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而另一场的日本队1-1战平瑞典，日本队第56分钟由前田大然打破僵局，1-0领先。而瑞典队呢第62分钟由埃兰加远射破门，1-1扳平，两队最终握手言和。F 组最终的排名，荷兰队7分第一，日本队5分第二，瑞典4分第三，3个队全部晋级淘汰赛。这就是死亡之组的真正含义。日本淘汰赛首轮对手将会是遇到巴西，荷兰的对手是摩洛哥。亚洲独苗日本连续2届世界杯呢从死亡之组杀出来，这支球队的韧劲啊不得不服。再来说一下 D 组，这里呢充满了绝杀，还有美国队输球，但是2个队携手晋级，故事非常的完整啊。土耳其呢3-2绝杀美国，第3分钟美国队的特拉斯蒂小角度爆射破门，0-1。第10分钟土耳其的居莱尔推射扳平，1-1。第29分钟科克区再下一城，2-1反超。第49分钟美国队的贝尔哈特抽射扳平，2-2。本来大家都以为就这样收场了，结果呢土耳其在第97分钟，也就是补时的最后1分钟完成绝杀，3-2赢下了这场荣誉之战。土耳其队呢也完成了自己赛前的一个承诺，虽然他们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必须要用一场胜利来结束自己的世界杯。美国队虽然输了，但是不影响排名，因为他们早就锁定小组第一。而另一场呢巴拉圭0-0战平澳大利亚，两队没有创造出太多有威胁的进攻，0-0握手言和。澳大利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首轮对手将会是 G 组的小组第二。巴拉圭队呢积4分，以最好小组第三的身份待定。好，以上呢就是6月26号，也就是今天 D 组、E 组和 F 组的全部战况。那明天呢 G 组、H 组和 I 组的最后一轮就要开打，到时候又是一场算术题加混战了。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

0: 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因为到了世界杯的赛事周期了啊，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肯定会在这个时间呢，会选择体彩当中的一些玩法来满足自己的这个娱乐心啊。可能会有一些球迷朋友具有这样的疑问，在世界杯期间，体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法呢？哎，这一届世界杯期间呢，体彩还真的推出了一个冠军竞猜游戏和冠亚军竞猜游戏两种玩法，直接可以竞猜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或者是冠亚军球队的组合，而其他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等的游戏玩法都是没有变化的。而这两种游戏的玩法啊，已经是在6月2号就已经开售了，而冠亚军的游戏呢，会在6月25到6月27号，也就是小组赛。
1: 我是主持人小西，现在是晚上11点30分。
0: 三轮的期间会暂停销售三天，具体的销售的安排呢，可以通过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这个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军竞猜游戏会开售多少个选项可以投注呢？这个呢是以2026年足球世界杯为竞猜对象，是由购彩者对这个赛事的冠军归属进行的一个投注啊。那这一届呢，一共是48支球队嘛，冠军的竞猜游戏的初始阶段就设置了48个结果的选项。那随着赛事的推进，这个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的为准。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亚军的竞赛游戏会开售有多少个对阵选项可以投注呢？那告诉大家，初始阶段一共设置了50个结果选项，有49个指定组合和一个其他选项，而随着赛事的推进，结果选项呢也将会逐渐的减少，对应的固定奖金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而这49个指定的组合又是怎么选定的呢？其实啊，它是根据各支队伍的历史战绩，还有预计胜出的机会等等的因素综合评估的，结合购彩者和广大球迷的赛事偏好确认的一个选项的组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购买的冠亚军游戏是不需要猜中哪个队是冠军，哪个队是亚军，你只要猜中了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就可以中奖，顺序是不限的。可能啊，还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冠亚军竞猜游戏的选项当中有一个其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其他的选项用于覆盖没有单独设置的组合，比如说冠亚军竞猜游戏的结果选项里没有您想选择的对阵选项，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选项了。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0: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6月27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就要收官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 G 组 H 组和 I 组，各个都有故事，有的是数学题要算到头疼啊，有的是生死签上签了字，还有一组呢直接变成金靴之争的舞台。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G 组，这一组呢可以用绞肉机来形容，两轮打完，埃及队4-0跑，比利时和伊朗各计2分，新西兰呢只有1分垫底，听起来好像有差距，但是仔细一算，这四个队谁都没有被提前宣判死刑，连1分的新西兰理论上还有机会出现。这就是世界杯新赛制的魔力啊，就是48队扩军之后活着的可能性被拉长了很多。具体的情况是这样，首轮比利时呢1-1打平埃及，伊朗2-2战平新西兰，四个队呢都只拿到1分。第二轮比利时对伊朗全场压着打，控球率70%，射门74%，结果还是0-0收场，伊朗前锋塔雷米还打进了一个球，结果被 VAR 越位吹掉了。比利时最后呢是10-11，比分呢落在了0-0。两轮过后，比利时2分，2个进球，0个净胜球，这个数据放到任何一届世界杯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今年还真的就悬着了。另一边，埃及3-1逆转新西兰，算是给非洲球队挽回了一点颜面。新西兰的第15分钟率先进球，本来剧本挺好的，南太平洋小透明偷袭得手，结果下半场埃及连进3球翻盘，萨拉赫传射建功，角球助攻特雷泽盖锁定胜局，埃及带着4分末轮对阵伊朗打平，基本就能上岸。所以呢，这两场比赛同时开球，埃及对阵伊朗，比利时对阵新西兰，这个组的出线形势非常的复杂。给大家算一下，如果埃及赢球直接锁定第一，如果打平，埃及4分基本也能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而最刺激的是，如果埃及输了，而新西兰又赢了比利时，那就会出现4队连环套，要算净胜球，算相互的战绩，算进球数，就这个场面没有个计算器还真不行。再来说一下 H 组，这一组呢也非常有意思，首轮0-0，西班牙被佛得角逼平。那佛得角是什么队啊？世界杯的新军，世界排名100开外，传统强队替他们控球率还一度落后，这个场面啊绝对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到了第二轮，西班牙呢终于是醒了，在亚特兰大4-0横扫沙特，亚马尔打进了世界杯的处子球，奥耀塞瓦尔3分钟内连进2球，库库雷利亚的射门呢还造成了对方乌龙，所以这一夜西班牙把该进的球全进了，算是给首轮交了学费。而另一场比赛当中，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乌拉圭控球率65%，按理说也应该是碾压局，结果呢佛得角7次射正比乌拉圭还要多。佛得角第21分钟由凯文皮纳打进了直接任意球，这也是他们队史世界杯的首球，意义远超比分本身。而乌拉圭最后靠2个进球才勉强逼平了佛得角，所以两轮过后，西班牙4分暂居第一，乌拉圭和佛得角各2分，净胜球都是0，真正的三足鼎立。而沙特呢只有1分，净胜球为-4，晋级的条件苛刻到近乎只剩下理论。所以西班牙对阵乌拉圭，这也是提前上演的一个强强对话，西班牙打平基本锁定头名，但一旦输球，注意啊，很有可能西班牙可能要跌到小组第三。如果说佛得角大胜沙特，再算上净胜球，局势会变得扑朔迷离。所以佛得角能不能成为这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第三轮比赛完就能见分晓了。最后来说一下 I 组啊，因为这一组呢基本上就是名牌了，法国和挪威前两轮双双2连胜，各积6分，双双晋级，末轮两队直接对话，要争夺小组头名。但是这场比赛的意义啊远不止小组第一，还有姆巴佩对上哈兰德的金靴之争， 也是这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一场对话。法国这边啊，首轮3-1赢下了塞内加尔，第二轮呢3-0赢下伊拉克，进攻火力凶猛。而挪威那边的首轮4-1打爆伊拉克，次轮呢3-2小胜塞内加尔，两场比赛都顺利的拿下了胜利。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有5个进球，差一个就能够威胁到已经进了5个球的梅西。当然呢，两个人要比的不仅仅是进球数谁多，还要比谁的国家队能够走得更远。法国这条线如果顺利的话，最快1/4决赛就要碰上一支强队。挪威如果拿到小组第一，淘汰赛的路径呢可能会更轻松一些。所以说这场比赛还是很有看点的。同组呢还有另外一组，塞内加尔对伊拉克，两队都是0分，晋级淘汰赛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荣誉之战也得踢。以上呢就是 G 组、H 组和 I 组的最后一轮的前瞻啊。这个比赛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明朗的组别里也藏着很难的算术题，看似混乱的组别里反而藏着一些确定性，所以世界杯的魅力就在这里。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我爱世界杯的全部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加快，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本台报道，
1: 今年一到五月份，广东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11.0%，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56.7%、35.1%。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4.6%、53.5%、36.2%、60.6%。部分绿色产品产量增势较好，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2.4%、16.3%。一到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1.7%，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长 27.2%， 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 17.3% 的较快增长。广东中市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志华：
2: 我们开发了 RFID 智能盘点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大型仓储24小时不间断盘点。这套方案已经在国内多家头部快递企业落地应用，我们立足华南，布局全球，搭建 RFID 产业的共享平台，把国内 RFID 产业做大做强。
1: 一到五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8%， 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23.0%、7.1%。一到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7%， 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2%。一到五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上涨 1.4%。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 2.1%， IPI 上涨 4.6%。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3: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非常快，它是对未来3到5年的一种预期，表明大家对未来广东产业结构还是充满信心。结构上需要做一些调整，更精准地制定政策，而不是说不撒网。不管在做产业投资引导也好，还是在消费引导也好，要有针对性的重点突破，哪些可能带来真正的效益，在保证基本民生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支撑高新技术，特别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对广东未来的产业结构应该说是有利的。
1: 总的来看，一到五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广东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精准有效实施各项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改善社会预期，有力有效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力促进广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0: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印发《广东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旨在规范水旱、气象、地震、地质灾害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后，为查明灾害起因、经过、性质、影响、损失、责任等开展的相关工作。办法要求，对性质严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公众质疑灾害原因或者伤亡人数、相关工程或者基础设施可能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相关人员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中涉嫌失职、渎职等的较大自然灾害，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应急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牵头提及调查评估，调查评估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60日内形成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报告应当由调查评估组向社会公布，做好宣传解读工作，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4: 营商观察，
0: 招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近年来， 广州交易集团深耕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改革，自主研发行业垂域大模型，推

0: 推动 AI 技术贯穿招投标的各关键环节，以智能技术护航市场公平竞争，助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本台报道。
1: 走进开标直播间，招标代理只需登录线上开标大厅，就能收取各方投标文件。天南海北的投标企业连通网络，便能远程参与开标。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李慧，
2: 从前出标的时候，如果是纸质标，投标单位会拿很多的那个纸质文件过来嘛，然后我们还得拆封。如果大项目的话，我们拆封估计都得半小时以上。那现在的话，整个流程下来进行系统上的点击就可以了。如果投标单位及时的办理的话，那整个流程下来估计也就是10到20分钟。
1: 不久后，评标专家进驻专用评标室，逐一核查投标资料。告别传统的纯人工评审模式，他们现在有了 AI 辅助评标定标系统。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数字研发组负责人许旭波，
3: AI 自动识别提取投标文件中的资质证书、业绩证明等客观信息，专家负责对 AI 的评审结果进行对标复核，纠错校准。目前在工程建设施工类项目应用以来， AI 智能辅助评审的准确率超93%，效率提升近60%。
1: 交易提速只是招投标改革的其中一环，长期以来该领域资金流量大，各类资源高度集中，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是廉政风险一发高发的重点领域。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副总经理谭海欢，
4: 如部分招标文件刻意量体裁衣，设置倾向性、排他性条款，投标人围标串标、围猎评标专家等行为屡禁不止，评审环节易受主观因素干扰、标准尺度不一等，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招投标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
1: 为此，广州交易集团紧跟人工智能的迭代步伐，研发出公共资源要素交易领域首个行业垂域大模型“一招制胜”智慧交易大模型平台，以此为技术基座，多款智能应用深度嵌入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全链条核心环节，实现关键节点的智慧覆盖。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数字研发组负责人许旭波，
3: 比如 AI 招标文件合规检测平台，精准识别招标文件中违规条款和不合理要求，从源头有效解决隐性壁垒与量身定做的问题。
1: 对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加快招标投标领域人工智能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20个重点应用场景，广州交易集团先行先试，目前已落地建成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今年内将累计完成14个场景建设。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副总经理谭海欢，
4: 集团将持续迭代优化一招制胜大模型，不断提升各场景应用的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从能用走向好用管用，将已成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平台建设模式向全省各地市交易平台推广和赋能，带动全省招投标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跃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近5年来，持续书写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成为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秦澳双向融合提速发展蓝图已成实景，为澳门产业适度多元与青年发展拓展广阔空间。本台报道。
1: 澳门陆地面积仅33.3平方公里，为破解空间局限，2021年中央正式把106.4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劲峰，
6: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说的这个四共体制啊，它是一个一国两制下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澳门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参与者变成了一个共同的治理者。
1: 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余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有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 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澳门青年分子态，澳门

0: 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资才。
1: 我们目前有11款产品拿到澳门建造这个标志，其实澳门建造标志对企业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也让客户对于我们企业有更大信心。
0: 这片面积为澳门3倍以上的桃花源，是澳门青年干事创业的广阔空间，也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大舞台。截至6月2日，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今年合作区面向澳门居民的一次公开招聘，吸引4550名澳门青年踊跃报名。澳门青年珠海纳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雷震。
2: 随着硬联通软联通的建设，一地两检便捷通关，单牌车进横琴，驾照互认等等，都让秦澳之间的通勤越来越方便。所以我这几年都是每天开车过关，我从澳门的家里开车到横琴的单位大概25分钟。
0: 大湾区的便捷联通让一日跨4城成为可能。截至6月13日，横琴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2.4%。其中澳门单牌车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何启明。
3: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比方说携带相关动植物产品便捷入区的这么一个政策，允许澳门居民每天每人可以一次携带一定重量的7大类的动植物产品，这样就极大的便利了他日常的一个生活所需。
4: 本台消息，昨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机构改革正式落地，新组建及更名的工作机构全面挂牌运作。改革后，执委会共设置9个工作机构，依次为行政法务局、发展改革和统计局、财政局、产业发展局、金融发展局、民生事务局、商事服务局、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及新组建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昨天是国际禁毒日，广东各地通过沉浸式互动向社会各界普及新型毒品防范知识，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本台综合报道。
0: 中国禁毒基金会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揭阳站活动昨天在揭阳古城举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药物滥用危害及防毒拒毒技巧。揭阳市民杨先生：
5: 我认识到了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有一些真的就是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东西，但它就是毒品，真的得提高这个警惕。
0: 揭阳市禁毒办专职副主任陈伟明：
6: 以健步为载体，以行动为发声，特别是让青少年朋友提高防范药物滥用，远离毒品危害，把健康人生立世无毒的理念融入运动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0: 25号，清远市妇联举办无毒出行、反诈同行、平安回家主题游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为清远市技师学院的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学生：
7: 毒品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因为毒品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要更加提防毒品对我们的侵害。不吸毒从我做起，人人有责。
0: 近年来，珠海公安禁毒部门发扬大数据加铁脚板精神，辗转多地侦破一起横跨10省19市的特大笑气贩卖案件。2025年6月11日晚，珠海市公安局接到报警，一男子金某殴打女友。在金某住处，民警查获多个印有哪吒卡通图案的专用储气钢瓶，均带有吸食接口，每个容积3.3升。经专业检测，瓶内气体成分正是笑气。侦查显示，金某吸食的笑气来源于于某。民警奔赴西安，将嫌疑人于某抓获。于某交代，他只是个分销商，真正的上家叫 M。办案民警：
8: 我们发现了 M 是通过物流配送的方式来运输笑气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侦查方向，聚焦涉案物流。经交叉比对，我们发现发货人是网名叫货站的嫌疑人常某。
0: 珠海市公安局禁毒部门立即成立专案组，前往河南郑州，精准抓捕网名货站的嫌疑人常某。经查，常某受 M 指挥，负责安排货车运输笑气。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向笑气厂家下单的是多家空壳公司，无实地经营场地，无在岗从业人员，无连续社保缴纳记录。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一个叫司某的男子。办案民警：
9: 我们调取网吧内外监控逐帧排查，但这名嫌疑人出行全程戴帽子口罩，刻意规避摄像设备，没找到一张清晰的人脸影像。上网登记信息显示，他用的是一个澳门手机号码。
0: 珠海市公安局启动粤澳跨境警务协作机制，与澳门警方联合研判，确定了该澳门号码的使用人正是司某。随后，专案组在郑州抓获司某。截至今年六月，该案已发起3次全国集群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嫌疑人139名，对非法买卖笑气产业形成强力司法震慑。经查，该犯罪团伙网络覆盖10省19市，仅2025年4月至11月，非法对外售卖笑气612.25吨，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0余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4: 广州中院昨天举办禁毒新闻发布会，同步联合7家基层法院集中宣判12宗毒品案件，15名被告人获刑。本次宣判全部适用财产刑，落实打财断血双重惩戒。近一年，广州全市法院审结毒品案件296件，469人，一审重刑率30%，同比提升5.7个百分点，财产刑适用率99.49%，罚没总额超1000万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2026年广东大中小学生研习南粤暑期教育实践活动昨天启动，活动将组织全省大中小学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足迹，围绕追寻总书记足迹，万名学子百千万工程一线行，红色基因代代传三大主题，深入南粤大地开展社会实践。今年活动还深化大中小学一体化育人机制改革，推行大手牵小手联动模式，覆盖全省大中小学全学段，实现思政教育各学段纵向贯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的报道。昨天 4K 建时代精品起新城，广东卫视2026年下半年精品内容发布会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发布下半年4大主题38部片单，在内容、技术、生态和服务上全面上新。本台报道。
0: 2026年下半年，广东卫视围绕时代华章、湾区气象、岭南画卷、人间山河4大篇章系统展开内容布局。发布会上，重大题材纪录片《南粤军魂》正式开机并作重磅发布，《老广的味道》第12季、《先为中国》融媒纪录片《全世界中国味》以及《中华简史》正式起播，《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也在现场正式发布。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频道副总监王世军：
10: 我们在今年的整体的节目创作过程中，开始更加注重离开传统的电视大屏，向融媒体转型，开始用科技赋能传统的内容生产。我们在2027年的春晚当中，将会推出第二届的人机协同春晚，利用老广的味道，过去11年积累的精彩故事和画面，推出全新版的 AI 老广的味道，用影视的方式，能够把传统的节目升级，让它变得更为年轻人所接受，开始从演播室转向更多的可能性的场景，发生与用户在线下的链接。
0: 活动现场，广东卫视还公布了全民 AI 创作大赛、生态纪录片创作者大会及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成立2项实践，以技术创新打开精品内容的新边界。作为广东台重点融媒品牌项目，飞跃广东历时7年，迭代8季，收获22亿全网数据。下半年，飞跃广东将重磅推出第9季产业脊梁，以广东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主线，全景式呈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描绘一幅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制造的跃迁图。
4: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近期广东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多地发生不同程度灾情。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近日统筹下达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汕尾、梅州、河源、揭阳、韶关、清远、江门、阳江、肇庆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本台消息，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昨天发布提醒，今明两天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记者罗俊林报道。 广州市2026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暨放心消费节昨天启动，活动以弘扬诚信理念、推动放心消费为主题，至12月底，广州将组织系列活动，从市到区全面推进商务信用体系建设，警示预付式消费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记者唐梦圆报道，2026年暑运将至，广州地铁预计7月将迎来2026年全年客流高峰，日均客流将突破1000万人次，高峰日客流将超1100万人次，8月日均客流约为990万人次。本台消息，昨天广州市第七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竞赛以助羊城匠心展家政风采为主题，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昨天阳西电厂78号机组启动主体混凝土浇筑建设，进入全速推进阶段，该机组为全球单机最大超超临界煤电机组，计划7号、8号机组分别于2028年底、2029年6月投产发电。项目完工后，阳西电厂总装机达748万千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燃煤电厂，年新增发电量124亿千瓦时。新闻浏览，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 1.36 亿人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通过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并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近日，部分网络平台上出现有关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景点全部免费游玩的消息，引发关注。甘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表示，此类消息纯属谣言，当地41家 A 级景区仅对儿童、在校大学生、老人等执行首道门票不同程度的减免政策。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影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走猪有杆秤，
4: 手中有杆秤，
3: 心中有规范，
4: 心中有规范，
3: 廉洁除正，
4: 廉洁从正，
3: 内外兼修，
4: 内外兼修，
3: 人生要精彩，
4: 人生要精彩，
3: 为官须戒贪，
4: 为官须戒贪，
3: 灿廉洁树新风，
4: 唱廉洁树新风。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8: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利源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10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9: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 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0: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缩捻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